0: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假如那时候你见到周泰，有没有一种像这个歌的歌名一样的，就终于等到你？
2: 有这么一丝冲动
3: 啊，有一丝，就一丝，然后
2: 就一丝，
3: 生活的柴米油盐渐渐就让你回归到了冷静。
2: 但是，毕竟走了十几年的婚姻的路了，
3: 对，
2: 现在、
4: 你结婚的十几年，
2: 十二年，
1: 我天哪，就在小肉主持婚礼的那瞬间，我还隐隐记得，对，真的啊，
3: 那时候你也喜欢古玩，
2: 哎，那个时候走到这里待满了住，哎，
3: 然后雷老师选夹克包，但是你为什么会选夹包？
1: 因为我觉得方便啊，就拿着就完了。
3: 那你现在也没有，还拖，你连个包都没有，
1: 哎，什么都不要了，
3: 那你东西都放哪里？
1: 没有啊，一个手机就够了，
3: 哦，
2: 现在
1: 一个手机就够了啊，
3: 那人还车有尺，
1: 哎，还有什么卡？那时候还放现金不？
2: 对，现金，对，那个时候是有信用卡的，
3: 对你。你用钱包吗？
1: 那时候用的，
3: 用钱包。
1: 但那个时候我跟你讲啊，售出了一个标语，就是你们只要是40岁以上，到我店里来买咖啡，5块钱。
3: 对，他的这个海报上面写着40岁以上老人美式咖啡5元。
1: 美式啊，不是拿铁哦。
3: 他算好的哦。
1: 哎，
3: 云南有一个36岁，这个标准就更低了。
1: 然后很多网友讲说，哇，太好了，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
3: 但是问题是，假设你去买咖啡的时候，你难道还要携带证件吗？
1: 所以
3: 他凭什么来认定？
1: 也有一部分人讲，我才不去，您定死人了，干啥？我40岁了，就差你几杯咖啡啊。
3: 所以他到底看不看证件啊？
1: 那个
3: 是不看的。
1: 服务员是这样讲的，说老板不知道为什么脑子花四了，就做了这个决定。他说反正老板让干嘛就干嘛嘛。他说我是不看人家证件，他说但是这张脸如果看上去不到40，我也不会卖给他的。
3: 据说他们家还有另外一个也是可以5块钱的，就是自己带被子来的。
1: 这个美，
3: 自己带杯子来的美式咖啡，
1: 也是美式，每天也不能喝太多的，
3: 不能。
1: 哎，对，晚上，要不然晚上你就痛苦了、
3: 我跟你讲，他恰恰是知道40岁以上所谓的打双引号的老人，一天喝不了几杯。
1: 哎、是的。
5: 雷雷娜娜小肉早上好，我来反馈一下，我吃了那个阿胶茯苓膏的那个后的效果，
1: 谢谢。
5: 然后吃了有3盒多了。第一个最大的改变呢是，上大号，然后出来的是成条的，
1: 太好了，回头看了它。
5: 前天吃的蔬菜多，第二天，上大号才成条。现在不管前一天是吃火锅还是吃很多肉，第二天出来都是成条的感觉，
3: 真好，真好。
5: 第二个呢，就是我有轻微的那个脂溢性皮炎，然后这一周也不怎么痒了，或者说就感觉不到痒了，也不知道是因为天气变凉的原因，还是因为吃了咱们这个茯苓膏，会确实效果好，然后把皮肤变好了，所以不痒了。
1: 我跟你讲，你肯定是吃这个茯苓膏，因为到了秋天人容易干燥，一干燥皮肤就特痒，然后你就要去抓，一抓完蛋了。
3: 你看一下这会儿对着镜子把舌头伸出来，看看你的舌苔是不是那种很厚重的白腻的。
1: 对，
3: 那如果是的话，你一定是湿气特别重的。
1: 对，但是它已经成型了嘛，就慢慢在恢复
3: 了。对，那就
1: 在
3: 好
1: 了。对，
2: 我不知道他买的是哪一种组合。如果说他只是单纯买的这个阿胶茯苓膏呢，建议他这一波吃完了之后，你下一个可以买和那个黄芪饮的组合一起，因为入秋了。
4: 是的。每个夜里都
6: 会来这里看你。别人呢？热哥早上好，
1: 早上
6: 是刘姨，早生贵子，
1: 谢谢，谢谢。
6: 哎，他真的是我们看听着他这家的，
3: 差点想看到他长大的，
6: 组合一个完美的家庭也很不容易。
3: 哎，他刚刚那一声叹气，叹的真是。一
7: 颗心。刘姨早上好，
1: 刘
7: 姨早上好。刘姨今天不在，她去领证了。但是今天天气很好，老阿姨也趁一个，现在不是实心拍那个领证时候那个 vlog 吗？希望刘姨能拍一点，到时候发到
1: 好的，
7: 交广小肉里面给我们看看呀。
1: 好的。
7: 然后那个冰糕聊得真很好，前两天我感觉有点受凉了，然后那个我都吐了，晚上回去头疼，吃了几条立马见效。现在也是我放包里常备的了。
1: 哦，你吐。

0: 其实
1: 是我们肉哥亲自溯源去的、啊、
2: 我去红鸡堂的时候，他们那边那个营养师就对我说了红鸡堂的一个优点，
1: 嗯，
2: 他说你要是问我红鸡堂的优点嘛，他想了一下子，然后最后就蹦出来两个字，
0: 嗯，
2: 有效
0: 啊，有效，
2: 有效，
0: 嗯，
1: 好，我们来今天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肉哥亲自去红鸡堂溯源，然后今天带给你的燕窝。
2: 这个燕窝呢是金丝燕头期筑巢的时候
1: 啊，
2: 然后它的颜色是自然的米白，
1: 嗯，
2: 产地在印尼。印尼那个地方环境很好，然后污染也很少、
1: 嗯、
2: 它燕窝的检测的标准非常严格、
1: 嗯、
2: 然后燕窝嘛，就是我刚刚说的燕子的唾液还有里面蛋白质的含量、
1: 嗯、
2: 然后红鸡堂的这一款燕窝呢，蛋白质含量高，燕子的唾液浓度也达到了平均8%以上。关键是它每一盏燕窝都带溯源码，产品信息、检疫信息、进口信息都可以通过这个溯源码来查询。
1: 嗯，
2: 而且它这个燕窝的工艺是属于湿挑工艺，就等于是把这个燕窝拿回来之后呢，先用水泡开之后，用人工精细的把里面的毛挑走，然后再把这个燕窝风干。你拿到手上之后就是一个清洁，已经清洁过的燕窝，不需要再二次挑毛。
1: 马上广告要来了、嗯、
2: 呀，
0: 所以大家可以第一时间来交往小肉私域专区去看一下。
3: 交广早饭专区，
4: 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江苏交通广播，桃李开抢啦！大牌美妆正品直供，底价开团，赫莲娜黑白绷带。
6: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8: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9: 早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此刻缓行路段是在 G1521 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道路直附近， G1522 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附近往杭州方向吴江南路段，以及 G40 沪陕高速九启东往南通方向在叠石桥到海门之间都是有着车辆缓行的情况。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注意一次有序通行，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好的，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0: 穿过两载朝朝暮暮，掠过无数晨光车流，陪伴大家两年的交广小肉迎来全新的名。
11: 松石各位了解吗？其实啊，全世界能产出优质绿松石的地方非常少，中国的储量占全球的70%，而在中国湖北十堰的绿松石又是产量最多的。云盖寺是公认的塔尖的老矿，他们家出品的这个蓝色浓郁厚重，所以在行业里面都会说这样的绿松石叫云盖蓝。而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莹莹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的邀请，那来到世界知名的惠州云盖寺的原矿加工厂为大家来溯源，所以早饭可以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绿松石或者是点击神最右绿松石添加权益官进群之后，你就可以享受第一是矿场实况的一个同步，还有专家在线的答疑，以及群内低价抢先锁定主持人一对一帮你选品。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12: 蕾蕾、娜娜、小肉，还有今天领证的刘姨，
1: 早上好。
12: 首先要祝贺刘姨，然后从法律层面上正式成为了别人丈夫。恭喜你们，祝你们长长久久。然后今天的话题是聊一聊在上学时候，感觉上学时候好还是工作时候？我是这样觉得吧，那时候确实正如辣辣所说的是围城，在上学的时候觉得工作好，然后现在在工作的时候觉得上学好。在上学的时候是有时间没钱，现在工作了是
1: 有钱没时间，
12: 没钱没时间
1: 啊，没钱没时间，
12: 毕竟自己赚的不会那样。

0: 大手大脚的就花。
1: 他听到你的话，他肯定在想要有钱就好了。
2: 呀，弟弟爸爸早上好。
1: 早上好。
2: 在上班的路上，然后就特别想给你们有一个疑问啊。今天早上我听到了你们的那个早饭的歌曲。还蛮好听的。
3: 是吧？
2: 然后我就特别特别的提心吊胆一下，想知道。这个歌曲还有是。唱曲的是谁呢？是我们的小肉吗？我想应该是咱们节目组自己的人，还是张端？哦，再回答回答其实妙想吧。上学和上班的话，感觉啊还是上班苦了一点，上班苦太多了。上学要学好就行了，你上班方方面面，八面玲珑，都得做一。
4: 我皮肤又痒又红，然后用手抠了之后皮还破。
3: 对，那个皮破了以后，完了又容易，最后导致湿疹啊什么就来了。
1: 我们很多早饭特别聪明，在换季的时候，他如果担心身体，他都不用去检测，他选择吃益生膏。
3: 对，
1: 然后就让自己
3: 对
1: 一下子自身免疫力增强了之后，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3: 刚刚说到口渴要喝水，其实今天我们还有一个好物要跟大家分享啊，这个呢，它其实呢也可以帮你补充。如果说啊，你最近老发现很困难，或者是就卡在门口。
1: 哎呀，
3: 我跟你讲，如果
1: 什么叫卡在门口？
3: 我跟你讲，早饭门一定要提醒啊，特别是上了岁数的年纪大的人，
1: 是
3: 啊、如果只是卡在门口，你一定不能用劲增啊，
4: 奋发。
3: 对，他会脑溢血的、
1: 我记得那个相声艺术家
3: 就是因为用劲的然后走掉了。
1: 对，就老人家特别，所以很多老人家他们这个时候遇到这种身体上面的排便的不畅就很痛苦、
3: 对
1: 我们今天要向大家来介绍的这一款其实真的是很不错、
3: 是
1: 它的名字叫高原西芹原汁饮。
3: 西芹大家都会知道，它的那个叫什么，
5: 它的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

0: 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你可以把这个分享健康的好物，比如说
1: 下课的时候，
0: 哎，
1: 说老师辛苦了，来润润喉，
0: 给
1: 老师
0: 吃一盒润喉糖，
2: 就拿一盒给他，
0: 哎，
2: 那一盒很小，
0: 老师拿着也觉得特别开心，感受到了家长的这份暖心。
1: 然后对自己呢也是一样，随身放包里，放单位，放口袋里，然后你声音你。然后就来一颗
0: 92.5到手6盒，划到一盒才15.42块，大家可以赶紧来专区看一看。
1: 还有你说
2: 啊，如果是抽烟的人群，
1: 嗯，
2: 也可以建议大家常备这个糖在身上。
1: 还有你是对自己好的女生，今天燕窝也推荐给你，你在这样的一个秋季可以轻补起来了啊。
0: 赶紧来专区仔细的逛一逛，今天很多的好物。我们要休息一下，9点之后继续回来。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6: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
5: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7: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5: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
8: 三收费站到宜兴太湖服务区之间，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根据油价调整规则，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9月11号本周五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受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的影响，当前原油变化率为4.53%，预计每吨上调油价240元，折算以后每升上涨0.18到0.22元。按照加满50升油箱计算，将要多花9到11元。大家在这几天可以提前安排加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3: 快乐正式家中。8月3日起，早间8点到10点，滴滴八八早上好 Plus 版
9: 准时开播。
3: 资讯管够，好歌不停。
9: 好歌不停，
3: 更多心仪好物，从容挑选。早高峰的幸福感，
9: 直接拉满，
3: 直接拉满。卸下你晨起的疲惫，
9: 消解通勤的枯燥，
3: 消解通勤的枯燥，让赶路的时光不再单调，
9: 让忙碌的清晨满是治愈与欢喜。
3: 锁定 FM 101.1，
9: 锁定 FM 101.1。
10: 滴滴八八早上好，
3: 滴滴八八早上好，
9: 滴滴八八早上好，
11: 滴滴八八早上好，
9: 120分钟
11: 超长直播时段。
12: 哎，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蕾蕾。
13: 大家好，我是娜娜。
14: 大家好，我是小肉。
15: 大家好，我是新兵官刘怡。
11: 随时听，
13: 随时蹲，
11: 随时抢。
16: 老公快下单啊！
17: 妈妈，我要买。
16: 老头子快去抢啊！
11: 一边欢声笑语度过早高峰，
9: 一边省心省钱囤好物，
11: 省心省钱囤好物，
14: 抢到了抢到了！
17: 谢谢妈妈，有好吃的了！
9: 谢谢老公的礼物。
18: 新的一天从滴滴八八早上好开始。
3: 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滴爸爸早上好正在直播。
1: 滴滴爸爸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

0: 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就是一首歌，然后就能把它翻唱的那么好听，就是我们的好朋友苏云。
2: 对啊，真的是9:08，今天是2026年9月9日礼拜三，继续回到滴滴八八早上好现场直播，这是我们的后面一个小时。
1: 非常感谢苏浙今天帮我们要坐那儿听两个小时的语音啊，导致苏浙早饭那么的吃
2: 啊，那到现在还饿着肚子吗？
1: 对啊，呀，苏浙给您鞠躬了，谢谢。
2: 下节目之后帮苏浙点一个他最喜欢的，你看，
1: 咖啡
2: 不是，
3: 奶茶。
2: 苏浙最喜欢吃的是什么菜？你们没有人知道吗？

0: 哎呀，不惯性同时，嗯，他最喜欢吃的是辣椒炒肉，俗称小炒肉，给他点个小炒肉，给他盖浇饭，宿舍吧，整个人就满血复活了。
1: 好的，
0: 他那天讲了，说最近发现商场里面有个连锁品牌，就是做这个辣椒炒肉的，他可惜只限堂吃，不能外卖。哎呦，说到吃的话，感觉都有点饿了。
1: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吃的这个。那个聚焦点啊，
0: 是，哎，但是最近我就发现啊，慢慢的，我就发现对吃的东西我就比较讲究，就是以前可能会不看配料表，
1: 讲究是
0: 不看成分。
1: 早饭们，我跟你讲啊，这个讲究啊，它并不是在炫富，
0: 是
1: 讲究是对自己真正的好，因为你吃到嘴里咽到肚子里的东西，请一定要讲究，讲究再讲究。
0: 我有一个朋友，他已经讲究到什么程度了？那天吃了一碗馄饨，他就讲馄饨不要吃。呀，馄饨都不能吃啊？这属于精加工食品。哎呀，我说不，这也不至于，这也不至于。但是，我觉得补充优质蛋白这件事情很重要，
1: 很重要，很重要。
0: 建议早饭多吃牛肉，
1: 对，
0: 多吃鸡蛋，多吃鸡肉。说到牛肉的话，很多早饭讲说，哎呦，现在牛肉贵哦，
1: 牛肉是贵啊，贵的不得了，确实。
0: 而且牛肉有个特点，你如果在家里炖红烧牛肉，用我们南京话讲，用撒包子，哎，就是用砂锅。你突然会发现，你烧之前它是生的时候，它满
2: 大
0: 的，然后
2: 南京人讲一烧缩水了，
0: 它最后就是半锅了。
1: 我曾经那个，
0: 我自己在家里面煎个牛排，
1: 对对对，
0: 哦呦，不要太好，
1: 对，放点西兰花、胡萝卜，
2: 撒点黑胡椒，
1: 哎，然后再放点那个鸡头米，
0: 呀，
2: 好吃不得了啊！啊，你还能放牛排里面？
1: 可以啊，
0: 你怎么能放？怎么搭配？
1: 就撒在上面啊！
2: 就煎牛排的时候，你就把鸡头米放进去拌拌吧。
1: 对呀，
0: 你果然是操心，
1: 好吃啊，高级的不得了，早饭。
2: 然后这个战斧牛排选的是牛脊的部位里边的精华部分。
0: 看一块好的战斧牛排，你拿到手之后，你知道你看的是看什么吗？
2: 油花。
0: 对，瘦肉和。

0: 燕之屋。
1: 祝大家中秋快乐！
2: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3: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4: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行味即刻出发。

0: 滴滴八八早上好，正在直播。
1: 这世界这么多人，其实啊，最不能选择的就是工作单位的合作伙伴。
2: 嗯，
1: 然后还有你来到哪个家。

0: 周慧的歌。周慧，我记得第一张专辑好像封面都是用个漫画，没有用他本人。
1: 很多人就在想，这该丑成什么样子都不敢出镜。其实后来真正看到的时候，觉得也还好。
0: 因为你对他期望值已经不高了，所以你就原谅了。
1: 所以后来有很多人都讲，唱片公司对他的这个包装真的是
0: 非常正确，
1: 非常有创意。
0: 对，
1: 因为你如果真正是周慧的这个形象出现的话，很多人就会挑刺。就觉得好像没有很好看，因为很多的偶像的女歌手嘛，总是要好看甜美的。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9月9号礼拜三的早上，冷空气南下啊，10号到12号，江苏最低气温大概只有19度。
1: 哎，今天南京20到28度，明后两天最高温度也是在26到27度左右。
0: 明天我们娇广小肉正式更名为娇广早饭，也就是从明天开始，我们娇广早饭开始它的新征程了啊。
1: 对，我们有属于自己的购物的专区娇广早饭，添加的方法也很简单，第一波啊早上好的微信公众号，然后输入早饭，你就可以收到二维码的图片，添加就可以进专区了。
0: 我们的主理人依然是小肉，所以明天小肉依然要给早饭们送大礼。
1: 跟早饭一样透露一下啊，因为刘一在请假之前整理了一下我们库存的所有可以拿出来送礼物的货品。
0: 昨天小柔讲了一句话我还挺感动的，
1: 什么？
0: 他在拍红记堂那个月饼视频的时候，
1: 是
0: 他好想吃其中一个，但是他忍住了。你要知道，对于一个以吃为幸福的人来说，他忍住了是需要多大的耐力啊。
1: 忍住的目的是为了想把这盒送早饭。
2: 对，这
0: 月饼是真漂亮，
2: 那月饼真漂亮，8块月饼有8个景，还有8个人物，
3: 对，
2: 然后每一个月饼里面都是一个经典的，
0: 就是我从来都没有看到月饼是这样一个呈现方式，红喜堂的，
2: 那种新想法和我们传统这种结合，
0: 对，
2: 就特别有创意。
1: 这两天很多的早饭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准备节礼了，
0: 对
1: 啊，中秋佳节月饼你都选择了吗？今年我们交广现在还叫小肉哎，我们交广小肉专区
0: 最后一天
1: ，交广小肉专区给大家准备了3款，一个是我们之前每一年大家都会复购的啊，这个下一单，然后其实是到手是买一送一2盒月饼，这个口味还是非常的传统且好吃。
0: 如果你是糖友的话，今年也给你准备了，因为我觉得糖友有的时候真是蛮难走的，就是节日的这种仪式感，难道我就不行吗？我就想吃。
1: 对，我有朋友说他之前就是血糖高的时候，他有一次就做了一个尝试，他说我就吃一颗荔枝，我都不行了，
0: 完了。
1: 第二天医生就讲了，因为他当时是住院期间嘛，医生就讲了，你突然吃什么呀？
2: 第二天早上血糖不对了，是吧？
1: 家里亲戚来看望的时候带的那个时令的水果嘛。
0: 哎呀，这个信息也是。
1: 那怎么办呢？
0: 我跟你讲啊，现在到医院去看病人什么，不要带水果，也不要买鲜花，
1: 那给钱。
0: 因为现在病房里很多鲜花都不让放的，
1: 那给钱吗？
0: 病人有的时候吃水果也不可能完全吃了
1: 啊，
0: 就给个红包就好了。
1: 给红包，但不知道在那个病房里都。推来推去吗？
0: 哎，不会的，最后都会瘦下来。

0: 又细足了，
1: 这个都会说下来的。所以就是唐友厨房为大家来特别上新的这个系列的月饼，小肉这个月饼它是尝了，
2: 这个月饼我尝了，
1: 对，
2: 唐友月饼包括咱们那个广州的那款月饼我都尝了，这两款都是低糖的，但唐友厨房更针对咱们那个唐友就是完全没有
0: 负担。
1: 我觉得他好厉害啊，因为这两款的馅儿，它是一个蛋黄流心的，
2: 一个蛋黄流心，然后一个肉松，
1: 对，
2: 一个蛋黄肉松，
1: 这两个它怎么能做到吃完不生糖？
2: 它因为它里面用了很多就是粗粮去代替原来的淀粉，然后另外呢没有蔗糖，没有葡萄糖，它就。代糖它是不参与血糖代谢的，
1: 我懂了，它这个道理就有点，你去素菜馆做出来的好多什么什么糖醋里脊，但其实是素菜。
0: 对
1: ，明白了。然后还有一款向大家来推荐的，就更加比较高端，包装也非常之精美的。红记堂的月饼，
2: 红记堂的月饼，
1: 红记堂的月饼，它除了好看，其实它的配料更讲究。
2: 它的馅儿直接打破了传统的什么豆沙呀，什么五仁啊，
1: 对，
2: 它
0: 不光是馅儿，我觉得它的造型也改变了。
2: 然后它上面的每一幅画用的都是食用色素，是从食材里面提取出来的颜色，
0: 就你打开来
2: 绘制上去，
0: 看到那个，哎呦，别讲了，我觉得你如果想知道，就直接问客服要小柔拍的那个视频、那个视频可以让你更直观的认知红记堂的月饼是什么。
1: 反正小肉说他要吃就吃其中的一款板栗的，
2: 泰山的，
1: 因为是补肾的，
0: 因为好像每到
1: 秋天嘛，
0: 这个
2: 板栗的时候
0: 有一架
2: 食
0: 堂秋天一起办，
1: 马上
0: 要开始卖了，
1: 开门了吗？
2: 快来，
0: 快来，
1: 快要快了，倒计时了，已经开始热锅了。
2: 我看他那个门上的那个纸已经撕掉了。
1: 哦，每一年。不售卖的时候还有纸贴了上面啊，
2: 就此房不出租，
0: 都告诉大家
1: 哦，这样子的哈，这个生意做的真傲娇，
0: 对对对，
1: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一年歇个几个月啊？不售卖，
0: 现在不是让你歇两天了吗？一个礼拜？
1: 哦呀呀，感恩的心。
0: 但是问题是你歇两天可以，多做一个小时平常，一样的，
1: 得一杯歇。好了，
0: 月饼，然后还有一个建议大家，就是在这个季节送礼啊，酒，我们。给大家安排了，昨天又上了几款新的，大家可以选。还有就是应季的螃蟹。
1: 是，说到螃蟹的话，我们向早饭来推荐，我们现在上新的是来自蟹郎关，这也是合作了三年的，
0: 对对对，
1: 来自阳澄湖，这也是他们的会员副会长单位。央行提醒您，警惕非法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贷款乱象等问题，防范相关的风险侵害，请牢记：高息诱惑不动心，陌生链接不点击，资金转账多核实。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始终与您同行，让每一次金融消费更安心。收音机旁的你，如果已经年满18周岁，可以通过江苏体彩官方微信迅速查找到身边的体彩店。首先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附近网点按钮，找到附近网点地图。你也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工具服务附近网点按钮，找到地图之后查看门店的编号、在售的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很多的信息。感兴趣的早饭不妨走进身边的体彩网点，体验体育彩票的魅力吧。
3: 交广早饭专区，这里才是我们亲自溯源挑选的放心好物，只买对别买错。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

0: 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物因人而美，人因物而暖，分享是另一种拥有，在每一件好物里藏着你热爱生活的证据，把值得的分享给值得的人，分享给值得的人。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早饭获得二维码，关注交广早饭企业微信号。
1: 9:57，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时间张晨宇阳为你带来交广双声道，我们明早8点再见喽。

0: 的临近通道，如江阴大桥等过江。隧道内实行分车道管理，第一车道为小型客车专用，第二、第三车道为客车道，车辆应按车型分道行驶。该隧道通车以后，将有效疏解江阴长江大桥交通压力，完善长三角跨江交通网络布局，为区域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执法人员朱颖颖。中秋国庆两节出行高峰临近，出租汽车客流持续攀升。出租汽车作为城市流动的文明窗口，车容车貌与服务品质直接关系大家的出行体验与城市影响。如果您在乘车时遇到车轮脏乱、设施破损、服务违规等问题，请保留好行程凭证、车辆号牌等信息，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投诉反映，我们将第一时间核查处置。南京交通运输执法与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FM99.7 金陵之声共同提醒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3: 在这里，每一种声音都被听见。
4: 在这里，每一个真相都被看见。
3: 二十余载风雨兼程，我们用脚步丈量民情，
4: 万千诉求渐渐不忘，我们用声音守护正义，
5: 守护正义，
3: 不畏惧，因为心中有光，
5: 有光，
4: 不退缩，因为肩上有责，
5: 有责。
3: 政风监督，
5: 民生服务，
3: 治理赋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
5: 以法律为准绳。
4: 江苏交通广播网，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交广双声道，
5: 交广双声道，
4: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5: 点亮美好的生活。
6: 为个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这里是属于你的江苏交通广播的专业维权节目《交广双道》，我是张晨，
7: 我是于洋，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专业维权节目。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遇到的困难，此刻拨打热线025-96911转2号键。
6: 除此之外呢，您还可以。

0: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 JSJS1011 以及双道的官微 SSD110， 两部官微都是在下拉菜单当中有双道投诉爆料的链接，点击进去以后按照要求填写提交您的信息，我们就能看到并且跟您联系了。
1: 各位还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主播号专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在大蓝鲸上面我们可以在线听节目，往期节目回听，大蓝鲸直播间的现场沟通互动，重点维权案例的音频视频剪辑啊，上面都有，大家可以去关注了解一下。
2: 权威是我们的标签，
3: 专业是我们的态度，
4: 我们的态度
2: 守护是我们的使命，
3: 感动是我们的收获，
4: 是我们的收获。
2: FM 101.1，全国百家优秀广播电视新闻栏目，九广双声道，
3: 用监督的力量点亮美好的生活。
0: 真的是秋天了，我今天早上出来的时候，我觉得有点冷呢。
1: 有微微的凉意。
0: 对，微凉了。所以随着季节的这个变化呢，大家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不管是穿衣服也好，你这个外出也好，都是要特别注意的。
1: 是的，在我们的大蓝鲸直播间，已经有一些朋友在提醒了，说这两天感觉这个天气是秋高气爽。
0: 对，
1: 说晚上睡觉的时候不要吹空调了哈。
0: 另外，接他也说啊，于洋、张晨老师好。气温呢略降凉意初起啊，好在呢还有咱们的节目准时温暖相伴，说的非常的贴切啊。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帮助大家解决问题，有的时候在这个当中确实能感受到大家的热情。解决了问题以后呢，这个人帮人的这种感觉确实挺温暖的、啊、
1: 是的，就是我们这个节目呢特别的温暖。也感觉到的大家的这个善意，
0: 是
1: 也感谢各位的支持，每天在节目当中的守候。这会儿呢听节目的过程你可以先来打卡报到。我们待会儿呢会接听电话，下半部分还有问题处理回音的反馈，各位有什么样的感受，有想要表达的，通过大蓝鲸直播间留言。
0: 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问题投诉，
5: 交广双声道投诉。
0: 今天我们首先
1: 要来接听
0: 的
1: 是南通如东的马先生电话。你
0: 好，马先生。你好。是一位女士对吗？
1: 女士是吗？
6: 是男的。
0: 啊，
6: 他们是我们知道的，但是某一年的租金是一开始260万，五年以后是286万，第三个五年是314万6千。
0: 这个是按照合约来的，对吧？
6: 对。
1: 那这个租金是给到你们吗？
6: 租金到了2025年1月20号，他把我们那个滩涂使用证骗走以后，就另给了1/3的租金，还有到现在为止还差204万6千的租金，直到现在一分钱都不给。我们问他要了多少次，他上次跟
0: 我们讲。我知道了，就是按照这个合约的话呢，他应该是每年就是反正是往上要涨嘛，然后正常付租金。但是到了你刚才说的那个时间节点以后，租金没给你们，所以现在你反映的主要是这个问题，对吧？
6: 我反映的就是一个是滩涂证给他们骗走了，我们要
0: 这个滩涂证怎么骗呢？你说清楚，就是这个滩涂证怎么骗呢？他还是要通过你们手上拿到这个证是吧？
6: 啊，现在我告诉你是怎么骗的呢？一开始说把我们这个滩涂是租给他们用的，到了2025年1月20号呢，他就这个上面讲的这些领导跟我们村里的原来的村主任。讲说的，你把这个滩涂证给我们，我们反正不少你钱，每一年的租金，全部给你，以后不影响你们的收入什么东西的，
0: 你们就给他了。
6: 那个村主任呢，同意不同意就反复多次的骗他劝他，最后呢，就是我们原来的村主任就同意了，把我们自己的滩涂证就让给了控股发展公司。
1: 那是不是这个股权发生了转移呢？
6: 是的，现在就是我们就身边空有一本滩涂这个股权证，真正的这个滩涂使用权。
1: 来，我们把这事儿说清楚啊，马先生，我们先不着急，慢慢讲。你们的这个股权证拿在手里边，它有这个日期吗？什么时候到期有没有？
6: 这个没有什么时候到期的，
1: 没有的对吧？
0: 是永久的，
1: 永久的是永久的吗？
6: 是永久的，这个。

0: 好的，来来来，我们继续往下问啊。这个股权证在你们手上，25年的时候，这个股权是发生了转移吗？是转让吗？还是怎么回事？
1: 就是我们这个我们什么原来村里的那个养殖场的厂长姓于的，叫于建忠，他听人家说我们这个10000都没有摊头啊，给控股公司骗走了。
2: 这个马先生，我问你啊，就是说如果你们村民不知情不同意的话，他从程序上来讲能做到这个叫注销和重新注册股权去转移吗？
1: 他是因为他是村主任呀，他是村主任又是自保书记，他这个权都在他手上。
2: 这个还是要看程序。就是他现在觉得他当时可能是不是说的不是实话还是怎么样，但是其实为这个事情是交涉过，也可能你们是不是同意和签字了，我们先不说他那个是不是真实的哈，有可能他通过一些手段来告诉你们什么，但是最后得到了大家的同意以后就这么去做了，是这样吗？
0: 就是你们到底有没有同意，有没有签字？
2: 对，这点很重要。
1: 我们全村的移民没有一个人同意，没有一个人签字。
2: 那你刚才说骗，如果你们没有这个结果的话，他怎么骗呢？
1: 他就是认为自己有权，他就把我们村里的这个摊头。
0: 好吧，这个过程我们在了解。那现在你们就是要把这个土地要回来，是不是？
1: 哎，我们就是要把这个土地属有权证，就摊头使用权证要回来。
2: 从法律上来讲，这个摊头权使用证的话，这个所有权证的话，能要回来吗？他可能也需要走一个程序吧，因为他们跟新的那个又签了相应的协议，对吧？那个当时转让的时候有没有跟你们签什么协议啊？
1: 没有，
2: 没有任何的这个文字的书面的东西。
1: 但老百姓没有协议。
2: 好，你只要告诉我这个事实就可以了啊。
0: 好的，还一点时间，我们记者联系一下相关部门吧。这个事情你向哪些部门反映的？
1: 我这个事情，我们向三宜镇政府、通州湾政府还有向南通市委书记南通市
0: 长，都反映了是吧？
2: 有部门给你回应吗？
0: 对，这个使用权证是哪个部门在管啊？
1: 没有一个单位有书面答复。
0: 这个使用权证归哪个部门管？
1: 这个使用权证是归通州湾海洋渔业局管。
0: 渔业局。好，那我们记者先打一下这个渔业局的电话。他如果说是这个使用权证的主管部门，我们要问一下，他这个注销然后又重新注册，到底符不符合法定的规定的流程？
2: 对，我其实里面有一个特别困惑的地方，就他说的这个骗他们。这个证，那就是说其实最后这个是大家同意了，有这个结果了，但是现在呢，他对于他们当时所说的没有做到承诺兑现，他认为这个对他们不公平，是不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要拿出来相应的一个证据啊，就是当时到底是怎么样的，你包括他说的他承诺的这个有没有落在纸面上，因为如果仅仅是口头的，现在查无实证的话就很麻烦。
0: 你们现在就是眼面前的就是这个租金没有拿到。
1: 租金没有拿到，证给他们弄走了，我们老百姓不知道呀。这个
0: 啊，是从哪一年开始拿不到的呀？是从25年开始吗？
1: 是25年的1月20号开始的。
0: 此前都是按期发放的。
1: 哎，对，
2: 已经有1年半多，对吧？都没有给了。那我问一下马先生，如果说他们租金是照常给的话，你们对之前的那个事儿是没有异议的，是不是？因为之前不是
1: 照常给的话，我们这个证还是要的呀。这个证是属于我们老百姓。
2: 那你们去年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要这个证呢？就正常给租金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呢？
1: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他们把我们的证弄走了，当我们知道了以后。
2: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
1: 我们是去年12月20号村里
2: 换届的时候。那我明白了。
0: 好的，那当时着手办这个使用权证什么手续的是当时的一个村。

0: 它一定是有原因的，那把这个原因说清楚啊，是这个公司给你们建设了什么，还是怎么样，还是说钱给了但是他没有跟村民说实话，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要查清楚的，因为这个账对吧，它是个经济账，一定要非常严肃的，没有道理去把这样的一个地一个资产你送给了不相干的这个村民之外的人，怎么可能呢？
1: 就为什么要送，如果真的是送的话，我们要揪一下原因。
0: 对啊，
1: 这家公司叫什么，江苏通州湾控股发展公司，对你们村做了什么贡献吗？
2: 没有什么贡献，
1: 是吧？所以这个事情确实也很蹊跷，
0: 那就要严查了，这个东西你把集体的这个不接电话，我们很想问一下这个他们的村委那个书记哈，你们是不是说过这个把这个滩涂送给别人了，你们有什么权利去送这个滩涂呢？你们是这个公司他是为你们村民做了什么贡献吗才去送啊，这个东西是一个交换呢，莫名其妙就送给他了，那他跟你们什么关系呢？
1: 那现在就是如果是白白的送出去了之后
0: 啊，
1: 就会损坏到当地村民的他们的这个利益，本来是每年可以拿租金的，现在这个租金也拿不到了，
2: 拿不到了，我们以后靠什么生活了？
1: 好，那个马先生，你不着急，这个事情呢，我们要这个去调查，好不好？这里边的一些这个流程，它到底是不是合规的？
0: 对，
1: 啊，你等我们的调查吧，因为现在呢，这个电话都不接，渔业局也不接，村里边也不接电话。
0: 你首先要给个说法，然后看这个说法站不站得住脚。
1: 嗯，
0: 就从现在，如果马先生讲的是事实的话。那你这个不相干的人对吧，就因为租过一段时间，你现在把这个所有权就送给他了，凭什么呀？
1: 嗯，还是说现在因为有什么政策要执行，
0: 那就把政策拿出来，
1: 对，我们把这情况呢都了解一下
0: 啊。
1: 好，那就先这么说，那我们在半点之后再回来。
0: 哎，
1: 大家对此是怎么看，大家有所了解的一些情况呢，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0: 嗯，
1: 有热线要投诉电话呢，我们就是打我们的热线是02596911转二号见着我们。
0: 好，大家稍事休息，把你知道的相关情况类似的事情也可以告诉我们，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啊，我们一会儿见。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4: 九块九，九块九，中石化一节月享卡仅需9.9，
5: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4: 一节月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5: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6: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7: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8: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订购热线025-5242-9899 5242-9899。
11: 燕之屋。
12: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13: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14: 哦，真是太好吃了。
1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8: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这一时段环境路段集中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到陆直附近， 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
1: 区，搜索张晨于洋的名字加关注，成为粉丝一起交流。
0: 嗯，
1: 另外呢，我们还有新媒体的账号，
0: 对，
1: 大家可以搜一下微信视频号双声道1011找到我们。
0: 嗯，
1: 或者是抖音号

0: 双声道，看到有我们俩头像的账号，点一下关注。那么这个也可以通过上面的私信，
1: 对，
0: 这样的方式来向我们反映问题。
1: 最近我们有几个作品发上去之后啊，也是大家的反响特别的强烈吧，算是我们节目的一个延伸，就是这些问题出在哪里，大家通过这个视频可以看到。另外呢，通过这个转发啊，大家的评论呢、啊，那么我想会形成一股社会的这种舆论的压力，也促使这个问题呢得以解决啊。我们希望大家多看。多评论，多转发，多支持。
0: 是的，我们的那个两个账号大家也加一下关注啊。
1: 对对。
0: 好的，那后半程呢，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一些滴滴巴巴旅行社的旅游产品。首先是自驾，那自驾呢之前推了三条路线，有一条路线已经售罄了，
1: 爆满了。
0: 对，那么还有两条呢，一个是9天的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在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带大家去泡那个富硒温泉，
1: 对
0: 啊，看山水演出，山水人文康养一站式体验。
1: 第二条路呢是503运一脚踏三省的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啊，一路呢穿越湖北、重庆、湖南，这个行程应该说还是非常的精彩的。那么两条线路的这个价格呢，是从4999元到5999元不等。两条都是精心打造的这个成熟自驾团啊，吃住安排到位，不用自己呢费心做攻略。这个团期基本上
0: 贡献吗？所以送给他了。
1: 还是莫名其妙的就被这个上一任的村委会主任个人无偿赠送给他了，村集体的土地怎么能这样？这个是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一个事儿。所以这件事情就必须要搞清楚。
0: 是的，说着任女士反映，她是常熟市梅里镇赵氏村的村民，由于和邻居家产生了土地纠纷，这个邻居啊跟他们家还是亲戚的关系。去年7月份。这个亲戚呢，在公共区域的电线杆上装了一个监控，对准了投诉人家的大门口拍摄。所以呢，这投诉人一家没有办法忍受，就自己把监控拆掉了。对方报警之后呢，他就赔偿了对方900块钱。
1: 问题没解决，还搭上了钱。所以呢，哪怕你自己真的是有委屈，也不能够去违法啊、违规这样去做，否则最后呢，你从一个这个受害者变成了加害者了。任女士说呢，今年的6月份啊，邻居呢再次装上了监控，仍然对准任女士家的大门拍摄。本来就已经这个事儿解决了，昨天她在节目里讲的也非常有意思，虽然赔了900块钱，大家都觉得值，好吧，高兴了没半年，结果呢对方再一次把这个监控装上了，仍然对着她家的大门。这次任女士呢这个真的是着急了啊，多次找村委会呢反映，但是至今呢没有调解好。任女士也曾经报警，但是警方一来呢，邻居就把这个监控摄像头啊转走，哈哈，表示监控的是公共区域，不侵犯任女士一家的隐私。但是昨天任女士给我们发来了那个视频里面能看到，这个摄像头正好是对准他们家的，所以这个能证明呢，对方在报警的时候呢所说的话是不实的。
0: 是的，大家呢待会儿上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记者把那个投诉人拍的视频上传一下，各位了解一下啊。这样做到底是不是侵犯了当事人的隐私权？
1: 是的。
0: 任女士呢向我们节目组提供了她所拍摄的视频，我们通过视频看到任女士住宅大门外是一片平地，平地临近大门一侧呢是水泥地面，另一侧紧邻着乡村道路，涉事的监控设备就安装在公路旁的电线杆上，这个镜头呢是朝着任女士住宅的大门正对着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他只要进出家门，一家人出行的规律啊，家中的访客啊等等，这样一些详细的信息都可能会被摄像头记录下来。
1: 我们在节目直播当中呢连线了常熟市梅里镇的赵氏村村委书记葛书记。葛书记呢解释说，这两家是亲戚关系，那么因为土地纠纷啊产生了矛盾，安装监控的住户呢认为任女士占用了绿化用地，双方此前曾经通过村委会调解呢达成了和解协议，后续再次因为同一土地问题呢产生了争议，村委会多次组织双方调解，并且提出了解决方案，先拆除监控设备，村委会呢安排工作人员日常巡查，一旦发现土地违规占用问题呢，将第一时间介入制止，依规处置。但是这个调解方式呢并没有达成一致，
0: 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是事出有因，因为两人是有矛盾的，然后对方装了摄像头。
1: 对，
0: 但是这个事情呢其实不能够混为一谈啊。
1: 是，
0: 常熟市梅里镇派出所呢也介入处理了，住户私自安装监控的行为是属于违法行为，已经依

0: 法下发了整改告知单，要求拆除，但是这个安装监控的住户呢不配合，派出所也一直没有强制执行，所以导致这个事情呢一直没有解决。
1: 那我们从法律角度来看的话，依据2025年4月1号正式实施的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啊，这是国务院的第999号令。第七条这个里边说呢，除了政府部门负有经营管理责任的单位为维护公共安全所必须的情形外，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呢，都不得在公共场所擅自安装图像采集设备设施。那从这一点来看呢，他家的那个邻居啊，确实已经违法了。
0: 违法了。另外呢，根据民法典的规定1032条。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私呢，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
1: 那么司法部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普法2024年9月呢，刊发了法院审理案例。法院认定住宅门口人员进出轨迹、出行频次、访客等情况信息呢，直接关联到个人生活习惯、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属于法定受保护的个人隐私范畴。即便当事人安装监控存在自我权益保护的初衷，该行为也必须恪守合理的边界，不得损害他人呢合法权益。私自安装具备实时录制视频存储功能的监控设备，会持续记录他人私生活信息，客观上侵扰了他人私生活的安宁，构成了隐私侵权，应该依法判令呢拆除监控设备。判决作出以后呢，双方均未上诉啊，一方履行了拆除义务。这个是以前的一个判例。
0: 对，你看前面我们介绍了法律法规的规定，包括还有法院的判例，
1: 对，
0: 都是支持这样的监控是必须要拆除的。
1: 是。
0: 那么监控的安装行为呢，我们刚才已经介绍了，它是明显明确违反了法律法规，要依法予以拆除。
1: 是。
0: 而这个投诉人包括那个村委会那个当地的那个村委会的那个领导说的啊，负责人说的，说土地纠纷的问题，它其实是和这个监控隐私的侵权，它是两个独立的问题，我们不能够把它
1: 混为一谈。对对对。
0: 虽然就是事出有因，但是他必须要分开来处理，对吧？你要分开的去界定，然后各自依规去处理。
1: 没错。
0: 那么为什么持续了几个月，问题始终是没有得到一个彻底的解决呢？
1: 这个里边有个细节，这个很过分的，因为他家跟他还不是邻居，我们原来以为是邻居嘛，他对着他是跑了几十米，然后到这个地方。
2: 他是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桶，但今天在我们节目下单，厂家直接给到听众专属活动价，单桶只要29块9，一大桶能冲30碗，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您没有听错，1块钱都不到，就可以喝到一碗11种食材的科学配比营养餐，比你在路边买个包子还便宜，比喝杯豆浆还实惠。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就能直接下单喽。这一款粉呢，用料是非常扎实的，全部都是产地直供的优质食材，不是碎料，不是陈酿，而是配方特别干净，不添加任何蔗糖，也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就是纯粹的五谷原味，淡淡的自然清甜，喝着不腻，不齁，不反酸。怕糖的朋友，正在控制体重的朋友，天天喝，长期喝都没有负担。而且粉质做的特别
3: 实，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近日我们给想感受他们的女神们提供一次绝佳的机会， 我们新到一批正品正装

50毫升，缺点是保质期还有一年到期，优点是价格香啊，只要999，专柜不到三分之一的价格，您就可以享受到贵妇护肤品了。很多明星贵妇都在用它呢，保真承诺，假一赔十。您可以登录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直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另外众多的大牌护肤都在促销，加入会员再购买，省钱看得见，看清楚保质期时间再下单，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
1: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2: 发出一记再见 ACE，过山车一样的剧情之后，头号种子有惊无险拿下胜利，连续6年晋级女单四强。下一轮他将面对佩古拉和纳瓦罗之间的胜者。
3: 好的，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各位好朋友，你可以来展望一下，就是接下来在美网女单的四分之一决赛的赛场上，郑钦文对阵莱巴金娜的这场比赛，郑钦文能否更进一步呢？之前我们也说了，根据美网官方在赛前进行的胜率的预测，郑钦文只有13%，而莱巴金娜是达到了87%啊，这是赛前的一个预测。那这一次郑钦文又能否再一次的逆风翻盘呢？我们也拭目以待哈。各位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来留言。除此之外，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半，郑钦文的这场比赛是正式开打，所以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那大家可能会有些朋友选择熬夜哈，那除了看郑钦文的比赛之外，还有女篮，女篮将会对阵波多黎各，和波多黎各来争夺一张女篮世界杯8强的入场券。你觉得中国女篮在明天凌晨能否顺利的抢下这张门票呢？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在大蓝鲸 APP 的首页啊，你可以找到我们的广播收听和 Live 互动板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Live 互动直播间，点击进入呢就可以进行互动了。除此之外，也欢迎大家可以关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那接着呢是我们的广告时间哈。主持人莹莹呢受竹山县绿松石行业协会联合本职珠宝邀请，深入世界知名的惠州云盖寺原矿加工厂为大家溯源。那大家呢可以在微信搜索一下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绿松石，或者点击神最右的绿松石，添加权益官进群，就可以享受到矿场实况同步。

0: 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0: 寻味即刻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中午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继续来关注到环形路段。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朔放枢纽到东桥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吴淞江工业园到陆直附近， G1522长台高速双向的董邦枢纽路段往杭州方向平望枢纽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丁山到太湖服务区之间，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小黄山服务区附近，以及 S17 苏台高速往台州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车辆都是在缓慢通行当中，请经过以上缓行路段的车友们有序通行，谨慎驾驶。好的，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纵览体坛热点，集结新鲜资讯，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天下体坛，最及时的体育资讯。
5: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
4: 最深度的体育评析。
6: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心态决定了最后的。
4: 最耀眼的体育明星。
7: 我是中国乒乓球队马龙。
8: 我是游泳奥运冠军张雨霏。
9: 我是女排奥运冠军龚翔宇。
7: 欢迎大家收听天下体坛。
4: 网罗精彩赛事，感受竞技魅力，一切尽在天下体坛。
2: 天下体坛。
10: 好的，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也再一次的欢迎大家。

届世界杯直接参与了12球啊，不管是自己进球还是参与了这个助攻啊等等。嗯，当然在这其中啊，刚刚我们在大蓝鲸的 APP 上也看到了有人提到了姆巴佩的名字。确实对于姆巴佩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打破纪录的赛季哈，他在世界杯攻入了两位数的进球，也成为了自1970年以来首位做到这一点的球员啊，而且在效力皇家马德里期间，他出场44次打进了42球。从效率方面啊，的确也是属于很高产的。当然我觉得大家也不会忘记这个卫冕金球奖得主，那就是登贝莱。登贝莱本赛季也是再次表现得很出色，他也是巴黎圣日耳曼强大攻击体系当中的重要的一员呢，包括他所在的这个法国队，其实在本届世界杯上之前一直表现得都非常的抢眼，但是最终呢他们未能晋级决赛。当然哈兰德在世界杯的赛场上的表现也是有目共睹的，上个赛季他代表着曼城在各项赛事打进了38粒进球，随后又在世界杯攻入7球，官方评价他依然是拥有着致命的得分能力啊。再来看一看在我们的大蓝鲸 APP 上还有朋友就提到了哈利凯恩，我觉得的鱼票代售。好，看到我们的老听众了哈，这个老司机猛打方向盘说皇马赢得很艰难，我感觉穆里尼奥并没有解决皇马的顽疾，维尼修斯和姆巴佩的共存问题依然存在。怎么说呢，通过这个联赛到这个欧冠的赛场，确实大家都能看到这个问题呢还是存在的，但至少呢我觉得目前从这个结果上来说还不错，所以呢有了赢球的一些结果，某种意义上来说，那他会帮助穆里尼奥在未来可以更好的去对球队进行一些改造啊，包括他在这支球队当中的威信，大家对他的这种信赖的程度。所以赛季毕竟刚刚开始嘛，可能真的还是需要一些时间去磨合去改造，那就看一看后续在进行了调整和改变之后效果到底会怎么样。好，看到我们的听众非常可爱哈，说一边在吃中饭一边在听着我们的节目哈，问我吃饭了没有哈，现在还没有，当然还没有，一般都会等到下了节目之后啊，10分钟之后然后再去吃午饭，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来支持这个天下体坛节目哈。那当然在今天节目的尾声也要给各位来推荐到非常好的这个游玩的线路哈，要给各位来推荐两条很不错的自驾的线路。第一条呢是9天江西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景德镇集结，南昌返回，全程不绕路。第二条呢是503运，一脚踏3省，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和湖南。两条呢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的自驾团的线路了哈，吃住行都会安排到位，那就是你自己就不用再去费心的做攻略了哈。详细的情况你可以拨打报名电话了解一下，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更多境内外路线及小包团及定制产品，大家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好，要结束今天天下体坛的全部内容，再一次谢谢各位的全程收听和陪伴。稍后是滴滴88去旅行，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大家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收听天下体坛，今天晚上到明天凌晨，别忘记为郑钦文和中国女篮加油。

0: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灵犀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
1: 中国移动。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0: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
4: 高技术船舶和海工装备集群。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5: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6: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英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英山深处记录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五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7: 西夏王陵、
6: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8: 世界上总有一些美好的角落，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9: 在等待着我们的发现。
8: 也总有一群那样可爱的人，那样热爱着这个世界。在人生的境遇里，尝遍惊喜的甘甜。
9: 人生海海，
8: 山山而川，旅行不过是为了去和这些美好相遇。
9: 和这些美好相遇。
8: 滴滴巴巴去旅行。
10: 世界病毒的变异很频繁，而且呢，疫苗接种之后啊，产生的保护性的抗体水平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的衰减。所以接种流感疫苗后的保护作用呢，一般是可以维持到6到8个月的时间，因此流感疫苗呢需要每年都来接种。另外呢，接种流感疫苗呢不是打完马上就有保护啊，通常接种之后呢需要2个礼拜到4个礼拜才能够产生具有保护水平的抗体。因此呢，为了获得较好的保护，建议各位在流行季来临前呢能够完成接种。那么综合一下我们国家流感流行的特性啊，那么建议大家每年的9到10月份呢能够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那即使呢这个时间段里面没有完成接种，那么整个流行季期间任何时候呢也都是可以接种的。所以为了各位的身体健康啊，大家也可以特别来关心一下这个消息。那我们今天滴滴巴去旅行呢，也跟大家聊天啊，聊到了一个话题，那就是本周啊，我们江苏省男子篮球超级联赛，就是苏 BA 常州主场呢对阵无锡啊。为了欢迎各地的球迷和游客，常州多家的景区和街区呢联手推出了专属的文旅优惠政策，叫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了今年秋天最热门的打开方法。那么说到常州啊，不知道各位啊有怎样的一些印象啊？你觉得常州有什么好玩的好吃的，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啊。尤其是常州当地的小伙伴，正在常州，对你有怎样的一些印象，大家都可以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打卡报道啊。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生活圈，那大家别忘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1011去旅行，回复阿拉伯数字1就可以了。你看眼下呢是初秋时节啊，在我们江苏兴化市的垛田街道的杨荡村，那当地呢真的是碧水纵横，一块块垛田呢是绿意的铺展，一只只小船穿行在水网之间，呈现出了独特的秋日景色，尽显了水乡的田园之美。

豆田呢拥有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还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的两项称号，所以想一想这个初秋时节去哪里旅行呢？哎，江苏的新化豆田我们可以走起来。为了进一步的丰富区域国际航空出行的网络，满足大家出境休闲旅游、跨境出行的多元化的需求，春秋航空呢将会新增加扬州、泰州往返济州岛的航线，直飞时间呢是10月26号起，每周四班，是分为1、2、4、6来直飞。

0: 制的灵芝粉，搭配食用效果更棒。大家可以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虫草就可以抢购。当然也可以拨打订购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9块9，9块9，中石化一节悦享卡仅需9块9，
6: 开卡送好礼，多买多返超划算。
5: 一节悦享卡，服务美好车生活，车主都要有。
6: 微信搜索石化会员小程序，立即购买。
7: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8: 赫莲娜黑绷带是30到50岁年龄段的抗老修复优选。
9: 不是，

0: 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引擎清明，世界就在前方。
1: 世界就在前方。
0: 看冰岛极光划破长夜，看金字塔伫立黄沙，看圣托里尼白墙映海，看马丘比丘云雾缭绕，看万里长城蜿蜒山巅，看塞伦盖蒂万兽奔腾。从北半球的晨曦到南半球的星光，山川湖海皆为序章，
1: 皆为序章。
0: 风土人情尽在途中，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The world finds you unexpectedly。
2: 中午的12:34，欢迎各位呢，在9月9号星期三继续的来。清国巷里面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私家菜馆，也是可以慢慢去打搜寻到哈，就城堡这个城市的前世今生了。好了，欢迎更多的朋友继续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长复合体验的地质旅游啊，现在正在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而这种硬核的休闲方式呢，让旅行变得更慢、更深，也更有知识的获得感。就游客不再满足于观光旅游，深度游的项目呢，提供了近距离观赏不同地貌类型的机会。那么商业七彩丹霞旅游景区的工作人员介绍，在景区推出的深度游的线路当中呢，游客可以在专职的讲解员的带领下乘坐了专车，然后领略七彩丹霞核心的精华区域，也观察一下岩层的倾斜角度和彩色丘陵的层理。那么在张掖的平山湖大峡谷呢，景区还结合了地质的景观，推出了河西影峡传的实景剧本游，就是游客呢还能够换上古装，按照任务手册的要求，在那种赭红色的峡谷当中呢，边徒步边解谜，任务点呢也是沿着步道的分布，玩到忘了自己是来旅游的哈。那么地质探索的热度呢，当然延伸到了研学游当中，在七彩丹霞的研学课程当中，孩子们呢手持地质锤，在导师指导下呢，辨识地貌当中铁和锰等等不同矿物质显色的特征。在刚刚过去的2025年，这个张掖世界地质公园接待的研学团队呢，达到了216批次，共有学生17万人来参与啊。在兰州的水墨丹霞景区啊。

0: 全长 3.5 公里的栈道呢，依山湾。
1: 江苏交通广播，彭里开抢啦！大牌美妆底价开团，赫莲娜黑白绷带套组只要999 ，SK2 面膜排一发二只要520，海蓝之谜精华油只要399，生鲜滋补同步上新，原切骨色眼肉牛排10块装只要388，滋食燕窝炖梨2箱149。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大牌商城抢购吧。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7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
3: 中国最具品质影响力的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来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为全面提升铁路物流风险保障能力，推动铁路现代物流高质量发展，近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创新推出铁路保价与货运保险协同发展新模式，并于2026年9月预计在全国推行。新模式以客户选保价、铁路送保险为核心，为客户提供覆盖全程、高效便捷的全方位货物保障服务。9月1日日起，广大客户可登录铁路95306平台，体验更省钱、更省心、更便捷高效的铁路物流全新服务。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寻觅没有人山人海的西北秘境，阴山深处积落在古道，远离人潮，足迹罕至。交广网独家定制，全网首发，从南京直飞，6天5晚，一次走遍西北小众旅行环线，大话西游取景地，
3: 西夏王陵、
2: 乌海湖尽收眼底，重头戏杜英山越野穿越，红山峡谷、无人戈壁，专业硬派越野，纵横荒野，仰望旷野星河，驰骋乌兰布河，探寻河套千年文明，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旅行体验。2026交广网宁夏内蒙秘境之旅，咨询报名电话400-007-1011，400-007-1011。
4: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5: 启程吧，
4: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5: 好好感悟。
4: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每天中午的十二点到午后的一点半，我们的第八期旅行呢，都会跟大家相约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我是憨憨，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啊，参与到节目的打卡留言探讨当中来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还给大家分享到了一个旅行的七嘴八，大家猜啊，就是我们国家究竟哪个沙漠，你看又有奇峰，又有鸣沙，又有湖泊，又有神泉，还有古庙，哇，这五绝，这个沙漠还真的是不得了。大家来猜一猜，是巴丹的吉林沙漠还是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呢？知道答案的话呢，现在此刻就可以给我们留言，通过江苏交通广播大蓝鲸的 APP， 或者呢你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直接搜索101去旅行，然后对话框当中回复阿拉伯数字一就可以了。你看风中的白桦、乐乐还有小王等等很多的好朋友都走进我们的节目来留言打卡了，说这个题目的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巴丹吉林沙漠。诶，到底答的对不对呢？我们在稍后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呢，来跟大家再来分享分享啊。当说到旅行啊，进入了秋天最棒的一个旅行时间，因为你会发现外面就开始不冷不热了啊，去除了这个夏天的暑热，然后呢进入到缤纷的色彩世界当中了，所以秋天特别适合出门走一走。那么尤其呢接下来的中秋和国庆假期啊，我们给大家精心准备了自驾旅行，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此刻可以来了解一下啊。今年的中秋和国庆的假期呢非常长，你只要请上三天的话呢，会得到一个超长的13天假期。我们给大家准备两条很不错的自驾线路，相信总有一款是适合你的。第一条呢是九天的江西的山水人文康养之旅，我们在景德镇呢，所有的车友们集结，然后呢南昌返回，全程呢是不绕路的，逛一逛瓷都，哇，景德镇，你说不定还能亲手做上一些陶艺的作品，然后看一看黄岭晒秋的绝美夜景，再游一游江西当地大觉山的森林峡谷，还要走进福州，哇，汤显祖的戏剧文化现场感受，井冈山沉浸式的红色体验，泡一泡伏羲的温泉，看一看明月山的山水演出。所以这条线路啊，真的是有山水，有人文，有康养，一站式的体验。另外呢，第二条就是武陵三运啊，我们开着车一脚踏三省，七天的自驾，一路呢穿越了像湖北、重庆和湖南，逛一逛土家石山寨，哎，包括呢这个普华暗河，游一游，哇，这个诗人笔下的桃花源，还打卡一下作家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看一看震撼的矮寨大桥、德夯大峡谷、红石林，还有古镇和溶洞，哇，少数民族风情全都有。两条线路呢分别是从4999元到5999元不等啊，也是精心打磨的一个成熟的自驾团，吃和住都安排到位，你不用自己再费心做攻略了。所以呢就告诉各位啊，如果中秋假期你不想宅在家里，那就跟着我们一起开着车来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想要了解更多的行程细节，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

大最美秋色当中的第二位了。那么今年呢，我们也带各位在这个金秋时节走进四川成都和九寨沟的黄龙啊，包括都江堰啊、熊猫基地、三星堆，我们要饱览五色花海、珍珠滩瀑布啊，探访黄龙，看一看那种层层让你惊艳的钙华彩池。当然熊猫基地看看能不能跟最可爱的花花来一次相遇。走进三星堆呢，结束古蜀文明的神秘色彩，还有漫步千年的都江堰，李冰父子二人的治水千年的非凡智慧了啊。那在成都四川当地，我们住的都是四川的品质酒店，宽敞舒适的2+1的豪华大巴，特色美食你看有藏式铜鼎火锅、牦牛汤锅，品味地道的四川风味啊！也在十月份，我们有团期，仅需要3699元，哎，这个价格是不是特别优惠？好，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此刻也是可以拨打我们的报名咨询电话400-007-1011。而另外更多的境内外的线路，包括小包团，大家也是可以打电话来详细了解。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啊，都是要坐飞机或者自驾跑得比较远的地方，大家可能在想有没有我们省内的一些旅游呢？因为刚刚开学嘛，除了要琢磨孩子的早晚餐啊、辅导班，你还得盘算周末啊，难得的亲子时光，我们带孩子去哪里撒欢呢？建议各位9月19号可以选择我们带上家里的小神兽去普。

0: 的这样的水乡意境，传递和美共生的生态婚恋观。
1: 一湖碧水藏古韵，一席婚俗成千年。如今古老的渔家婚俗以另一种方式扬帆，让每一个驻足的人都听得见洪泽湖的涛声里那份关于爱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 1818 400025 1818。本品不能。

僧人，吕蒙都快背过气去了啊！这都什么呀？以前都没听过。不是我说主公哎，不是这么一大堆书，我吕子明什么时候能看完呢？子明啊，你是我的爱将，假以时日定能成为江东的主将。我呀，我给你5年时间，你潜心学习，必须通读这些书，记住了，5年啊，必须通读。不是，那我要读不会的，读不会不要来见我。哎，吕蒙一听害怕了啊，吩咐人把这些书全背回来。背回来之后，他是无精半夜的起来学呀、啊，哎呦，认呐、啊，练呐、啊，写。好家伙，练到最后，各位，功夫不负有心人，吕蒙终于能亲自给孙权上表了，而且这个表彰是越写越漂亮，越学越尊。那、啊、孙权呢，打心里往外这么喜欢吕蒙，嗯，你哪是笨呢，哪是傻呀，学习能力很强，好，嗯，不仅喜欢吕蒙勤勉好学，还喜欢他两军作战的过程当中他是勇往直前呐、啊、这个精神呐、啊、相当可嘉呀。

0: 欢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两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4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2: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4: 怀抱公益初心，快乐与梦想同行，
5: 与梦想同行。
4: 江苏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江苏交通广播网联袂打造下午两点天天体彩，每周二四五日体彩七位数开奖全省直播，每周一三六丰富体彩资讯，热点关注，
5: 热点关注。
4: 一个梦想，两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6: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下午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天天题材，我是吕杰。每周一、周三和周六都有权威题材资讯，包括独家的人物专访。那此刻请出今天特邀嘉宾，我们来欢迎题材专家徐宁老师。您好。
7: 主持人好，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6: 今天呢还是9月9号啊，也希望各位听众和彩友可以长长久久支持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事业。好，再来看到今天的竞彩足球方面，也想问老师，在这个小周末有哪些精彩赛事可以进行投注和分享呢？
7: 今天竞彩官方呢一口气安排了15场比赛，涵盖了韩职、沙职、欧冠、英冠、英联杯、葡超、解放者杯和美职联，几乎呢把全球主流联赛的精华全部浓缩到了这一个夜晚。
6: 所以看到今天可供选择比赛是非常多的啊，而我们竞彩魅力又在于不单单有运气成分，大家呢也可以凭借您对于球队的了解，对于各种体育资讯的判断来做。
7: 他们在西班牙之外的赛场经常呢踢得比主场要保守很多。009，巴黎圣日耳曼对阵布拉迪斯拉发，巴黎呢发家了绝对霸主，球队呢打法更加团队化，登贝莱等组成了新的攻击线，这两个赛
8: 部为您带来。
9: 是的，在周三的下午问候各位，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又说车聊车了啊。
10: 今天的互动话题呢此刻也已经发到我们的大南京的互动直播间里了，就是买车之前试驾重要吗？如果试了不买你会尴尬吗？
9: 挺重要的，也挺尴尬的。
10: 为什么？
9: 反正对于我来说是这样、
10: 为什么要去聊试驾呢？昨天刚刚上的那个鹏程然后就试驾试到了绿化带上去对不对？这个事情呢官方也给了解释，说是因为试驾的时候呢它是油门当刹车去踩了最后是上到了这样的一个马路牙子上面去了到绿化

0: 袋里边去了，对不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讨论讨论，买车之前试驾重要吗？如果试了不买，你会尴尬吗？
1: 好，那我们先进入节目的第一个环节，尝鲜局。
2: 新款车型接踵上市，车企新动作层出不穷，第一手消息去哪里找？
3: 走进尝鲜局，新鲜出炉的车圈资讯，热点新车抢先品鉴，抢先品鉴。
2: 不堆砌参数，不生硬宣讲，用接地气的幽默拆解各种新车看点，
3: 前沿技术，
4: 市场动向，
3: 热门争议，
4: 新鲜内容一网打尽。
3: 每天准时开席，车圈新鲜事尽在尝鲜局。
1: 先进入我们今天的尝鲜局。
0: 尝鲜局第一个呢，就跟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有关系啊，就关于试驾的这个事情啊。在九月九号的凌晨啊，小米辟谣啊，专门这样还有一个这个号叫小米辟谣啊，说就网传的小米鹏程试驾车冲上绿化带一事发表了回应，回应说在九月八号晚上，一位客户试驾途中在路口转弯的时候为前车让道，但是因为紧张将油门当刹车误踩了，意外的驶出车道开上了绿化带，说此过程当中是没有人受伤的。
1: 是的，但是这个事件呢在网络上其实发酵的还是挺厉害的哈，就是大家可能也都会觉得说哇，这车好像才上
0: 第二天
1: 就能制造这么大的一个新闻出来啊。
0: 对啊，关键是你在发布会上的时候就感觉这车已经武装到牙齿了，怎么这种油门当刹车最基本的误踩还避免不了呢？
1: 是的，当然他可能把这个罪责是怪在了客户试驾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是关于连油门和刹车都分不清的客户，你让他开什么试驾车呢？
1: 好，那这个事情各位怎么看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大蓝鲸上一起来发表一下您的评论啊。
0: 反正这个事肯定还会在持续发酵当中啊。作为这一台车，你说这没流量都是送上门的这个流量来了啊。
1: 另外呢，就是关于车展的事儿了哈。最近呢，就是上海国际汽车工业展览会新闻发布会在上海召开了，明年的4月23号。到5月2号会在上海举行上海的车展，展出规模大概是在40万平方米，
0: 这个算是确认了这件事情。
1: 是是是，还是非常重要的哈，就是尤其是上海车展，其实相比较北京车展，我更愿意参加上海车展。
0: 离得近是吗？
1: 一是离得近，而且下了高铁就能到，
0: 方便。
1: 然后最关键的是，其实上海车展我觉得相比北京车展它更有影响力，因为它的国际化的程度会更高一些啊。
0: 就是北京车展更像是一个宣示你进入到中国市场了，而上海车展呢感觉是更加开放的包容的这种状态啊。
1: 对，所以明年4月份就整装待发了哈，就我们看看哪个品牌在4月份撑不住。
0: 哎，我反倒是
1: 没撑到4月份先就离开了。
0: 我反倒是更好奇明年3月份的所谓的北京车展的专业展该怎么展
1: 啊。他还能怎么展，就这样展呗，
0: 就弄几张照片往那一摆吗？
1: 那也不会，那也不会，
0: 对不对？
1: 我觉得可能就是缩小规模。
0: 那到底是什么状态呢？我很好奇啊，现在啊，
1: 就比如说我只展技术，然后新车这块放在上海车展留在那儿做悬念，
0: 对，
1: 3月份反正做个预热，我告诉你我4月份的时候就有些发布会，技术发布会我就放在专业展上去呈现了，然后4月份的时候
0: 弄点什么行业论坛是吧？
1: 对对，我估计可能就这样，然后再找两个领导再去喷一喷。反正汽车行业也就是你攻击我，攻击你，攻击你，好像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儿。
0: 现在只要一开论坛，那领导就开始吐槽了，各种苦水往外倒啊！
1: 这不就是流量了吗？对吧？
0: 来说一说吧。最近呢，在工信部网站当中呢，发了最新一期的新车申报图啊，这里边的大家伙又不少。首先呢，先说一下宝马吧。宝马在这一次的申报信息当中呢，就给人感觉是占了 C 位，因为一下发了几款重磅车型啊。那咱们一一来关注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全新一代的宝马的 X5 申报图也曝光了。之前我看到那个网上的谍照，我发到我的这个社交媒体上，好多人说这不可能是 X5 的。X5 怎么可能能长成这个样子？来，我就问你们长不长成这个样子吧。
1: 其实这个照片很去年就已经开始流传出来了，大家其实对于它的外形的吐槽一直以来都不断，对吧？然后
0: 这一点都没有那种老 X5 的孔武有力的感觉了，你不觉得吗？
1: 是因为它要保留它的所谓的家族的设计风格嘛，然后这种双肾格栅呢也一直都是宝马这么多年坚持下来的，只是现在的这个双肾格栅呢它做了一个变种。
0: 你这一代搞得跟兔八哥一样的。
1: 对，很多人可能都对它的这个外形有很多的一些意见，然后它算是全新一代，然后当然也不是用上就是它的那个，对对对，为什么比亚迪啊、理想啊，就是一直以来被瞄准，但是呢他们的销量一直都是很不错嘛。
0: 另外呢，在工信部网站当中呢，看到最新一期的申报图里显示了阿维塔 T09 的现身。我把这张图拿给我们家儿子看的时候，他第一时间反应他没看车标啊，他说哎呦，未来

0: 出新车了。嗯，我说你再仔细看看，他仔细看看，哦，仰望出新车了。我说你再仔细看看，他仔细看，嗯，阿维塔长这个样子啦。嗯，这完全不是阿维塔的样子呀。
1: 嗯，是阿维塔叫全新高端序列的设计语言打造，又是一个新的风格啊。
0: 我觉得阿维塔的老设计师是不是被炒了？你看到车尾你想到了未来，你看到车头你甚至也想到了未来。
1: 不是，他的这个前脸的设计如果还是按照以前的那种风格的话，我觉得可能有点更不搭，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就走得相对保守一点，就是用这种大家可能都习以为常的偏厚重的这种 SUV 的感觉然后呈现出来，我觉得可能只能是这样做，
0: 就是所谓大家都习惯的那一套打法是吗？
1: 这个是我觉得只能说是阿维塔无法坚持自己了，因为它的设计的比较成熟的 SUV 啊，包括它原来卖的还比较好的1211这样的一些产品，可能在市场当中慢慢的受冷遇了，
0: 就那个长相可能大家不接受。
1: 他也瞄准了就像这种大六座大七座的市场，他觉得我们是不是也能分杯羹，但是呢按照原来的那种设计风格偏科幻的设计风格套到这个脸上可能就更不伦不类，所以与其这样还不如就迎合大家的喜好吧。
0: 他那个灯带我着实有点难接受，
1: 是吧？
0: 嗯，反正
1: 我也不能接受，
0: 可能也不是目标人群。
1: 不知道，反正阿维塔我觉得是越走越偏。
0: 对啊，
1: 他完全没有自己的设计语言。
0: 你在哪儿？你是谁？
1: 哦，对，
0: 对不对？
1: 对，再往后发展下去，阿维塔会不会就黄了？
0: 不知道，我这真的是觉得好奇怪。
1: 本身大家其实对于阿维塔他的出身就有很多的质疑，因为是三家共管嘛，嗯，对吧？然后现在谁领主线，现在都不知道。
0: 感觉宁德也不管了。华为也不管了，都不提这茬了。
1: 不，依旧会给他提供技术，但是呢，从就是谁有话语权，嗯，谁能够让这个车以后的发展方向，包括销售方向去做主要的一个导向，好像并不知道是谁。
0: 跟你说，讲白了，还是比较的务实
1: 啊，
0: 就是不赚钱的。他如果现在一个月卖20多万台。你看那两家挣不挣，就是说不出来，嗯，对不对？
1: 嗯，而且他做这个车，我觉得就越来越难卖。
0: 嗯，
1: 你不觉得吗？就是这种本身市场当中这种体量的产品就很多，
0: 莫名其妙。
1: 你说你卖多少钱合适呢？你阿维塔又想做高端。对吧？你便宜也不合适，你做贵了大家也不愿意买。
0: 真觉得
1: 你的技术呢也没看出什么很特别的地方，
0: 莫名其妙，
1: 对吧？原本最坚持的设计是你的亮点，但是现在亮点也没了，这到底该怎么办？
0: 反正大家自己在网上搜一搜这个长相啊。
1: 嗯，
0: 说那个长相这个事情呢，在昨天的工信部的最新一些申报图当中，魏牌蓝山出了一台这个新蓝山啊。
1: 嗯，
0: 这个新蓝山跟老蓝山长得那真的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真的
1: 看到这个车了，
0: 对吧？
1: 直瀑式的格栅，
0: 就一毛钱关系都没有。这它新蓝山跟老蓝山完全没有一点样，反而新蓝山和 H10 那还是有很多千丝万缕的感觉。
1: 我跟你说，就是现在这几个车企，我们包括刚刚的阿维塔，我的判断就是太慌乱了。
0: 嗯，
1: 就是。我不知道前方到底该怎么办，
0: 嗯，
1: 自己拎不到一个爆款的产品出来，于是就瞎打。
0: 烟酒到124,900，然后还搭华为的那台车，
1: 嗯，
0: 确定了啊，9月19号上市啊。
1: 嗯，好吧，他反正就是还是走性价比路线，
0: 就是市场整个就打乱套了啊。
1: 对，另外还有就是欧拉五，刚刚在上节目的时候也特别看到了它的三厢版的图，反正大家看了这个图之后呢，
0: 是不是要薅头发了？
1: 就直接把好丑打在公屏上吧。
0: 是不是又要薅头发了？欧拉五那个三厢造型本来好好的，对吧？啊，那两厢造型本来好好的，你这屁股加上去之后，我的个天啊，这车头和这个车尾。
1: 这个车我跟你说卖50,000我可能都觉得贵了，就是它是一副完全看卖不上价的一个感觉，就是特别廉价的一个外形样子，
0: 就莫名其妙。
1: 对，哪怕你可能是什么 high two 啊，嗯，什么各种好的技术，但是
0: 你 high 八都没有，
1: 但是就这种设计就真的觉得设计师得拉出去重新研究一下，
0: 就是，设计师要被研究一下，嗯，啊，就是你是不是敌方派来的卧底。
1: 是的。好，今天我们看了工信部的图之后呢，真的就把自己薅秃了，也没啥意思了，
0: 头发少了好多。
1: 是，那就弄点东西补一补吧。
0: 嗯，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托马斯干虫草，
0: 哦，
1: 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虫草来购买了啊。
0: 今天 你看直接给大家上虫草了。平时总有人问啊，说到底有没有什么好东西适合日常在家备着自己吃舒心，送人也有面的呢？说实话这些年呢，很多朋友也是在琢磨这个事儿。市面上花里胡哨的东西也太多了，真的是经得起推敲经得起细看的少之又少。今天给大家去聊一聊啊，就是正宗的西藏那。

0: 是一年仅一季，产量是有限的。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虫草抢购，添加客户微信还能再减5块钱。当然大家还可以拨打订购电话400-699-2799 400-699-2799。
1: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招商银行南京分行提醒您，警惕非法代理保险、过度索取个人信息、互联网贷款的乱象等等一些问题，防范相关风险侵害，请牢记高息诱惑不动心，陌生链接不点击，资金转账多核实。招商银行南京分行始终与您同行，让每一次金融消费更安心。
2: 淮徐高速往华安方向的睢宁西枢纽附近，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的丹阳路段，以及 S39江宜高速往宜兴方向的小黄山服务区附近，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好的，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汽车行业风云变幻，智能科技迭代不停，新车资讯层出不穷，各种营销噱头真假难辨。
5: 不用盲从潮流，不必跟风纠结，欢迎来到上车吧兄弟。
6: 上车吧兄弟。
4: 车轮见证时代，以真话解读出行。
5: 两位深耕行业的兄弟，拒绝脚本套路，拒绝照本宣科，主打真诚视角，轻松乐透所有出行大小事。
6: 各位好，我是龚晨。
7: 哎，大家好，我是杨晓。首先进入今
4: 行业热点深度拆解，新车体验真实测评，网络谣言硬核辟谣。
5: 行业好友轮番做客，跳出参数与车型，畅谈汽车生活的烟火日常。
8: 烟火日常，
4: 不吹不捧，只讲真实体验，
5: 不造不服，读懂出行本质。
4: 上车吧兄弟，洞悉汽车科技，读懂出行生活。
0: 14:34，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上车吧兄弟，我是龚晨。
1: 哎，我是杨晓。我刚才看到我已不再说爱车帮来打卡，呵，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对不对？
0: 我的天哪，突然很怀念，是吧？
1: 哎，是不是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说一说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买车之前试驾重要吗？如果试了不买，你会尴尬吗？
0: 是的，在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可以继续的留言啊。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托马斯干虫草。这不西藏的吗？为什么叫托马斯干
1: 虫草？不知道啊。
0: 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虫草来购买啊。
1: 怕虫草吃法复杂，不会处理，完全不用愁，吃法超简单。平时呢，用60度左右的温热的水泡上，喝水吃草就行。家里煲汤炖肉的时候加两根进去，鲜味和营养都能够直接拉满。同平时呢出差加班揣两根在包里，随时随地的一泡热水就能够元气满满，特别方便。每一根
0: 康养一站式的体验了。
1: 第二条呢是503运一脚踏三省的7天自驾，不走回头路，一路穿越湖北、重庆、湖南，逛土家13站、蒲花暗河，由这个酉阳的桃花源打卡沈从文笔下的边城，看震撼的矮寨大桥、德航大峡谷，所以这红石林啊、古镇啊、溶洞啊、峡谷啊、少数民族风情全部都有。价格呢从4999到5999不等，两条线路都是精心打磨的成熟的自驾团，吃和住这些安排你都放心，不用自己费心做攻略。中秋国庆不想宅在家，就来打电话400-007-1011。
0: 还有就是广西越南的跨境之旅，101去旅行，现在实地踩线了精品线路，广西加越南6天5晚的跨境之旅，南京出发直飞南宁，不走回头路，4399带你一次玩转两国风光，全程4晚携程5钻酒店，1晚边境特色民宿，住宿品质直接给你拉满了。
1: 您可以打卡亚洲第一跨国德天瀑布，隔江遥望越南的板约瀑布，走进河内老城，坐特色三轮车逛漫游36古街，打卡网红火车街 喝一杯地道的鸡蛋咖啡，感受越南的市井烟火，奔赴世界自然遗产下龙湾，红木游船出海，快艇畅游碧海，探秘海上月亮湖，领略海上桂林绝美喀斯的海景。10月15号、22号两个班期，同样是打40000710011。
0: 是的，现在还有九寨黄龙之旅啊！中国国家地理评选出了国内十大最美的秋色九寨沟，高居全国的第二位，而我们101去旅行在今年秋天就带你去九寨。

黄龙这条线路一次性打卡九寨沟、黄龙、都江堰、熊猫基地、三星堆，而且深度畅游九寨沟足足七个小时，一定会让你玩得特别爽。全程入住携程四钻品质酒店，乘坐宽敞舒适的2+1豪华大巴，还有特色美食轮番登场，藏式铜鼎火锅、牦牛汤锅，品味地道的四川风味。团期两个班期，10月10号和10月17号，3699元起，400-007-1011，400-007-1011。

0: 这也很专业啊，你要多给他一些表扬
1: 啊。有喂，
0: 然后就是你从他的脸上看出了大悲大喜的这种起伏，
1: 是
0: 这纯粹是因为我后来觉得，我觉得我心里过意不去，我才做了这件事情。
1: 我倒没有过你这样的经历哈，就是我其实相对比较直，因为我一直坚信一句话，虽然说我会尴尬，但是呢，我会坚信说，如果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0: 嗯，
1: 所以我一般如果我觉得车好的话，我会很直面的说。
0: 嗯，
1: 当然在试驾好的过程当中，我一定会挑刺儿，一定会说它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就我想看一看试驾专员他当时是怎么样去解释我所提出的这些相对比较尖锐的一些问题，所以在试完之后呢，可能有优点有缺点，这样彼此之间都不会有太多的芥蒂，他也不会说把你当成准客户，因为你太喜欢这个车了。
0: 嗯，
1: 因为你要如果喜欢他，为什么挑出这么多的问题，对吧？当然，
0: 但你上来之后就说这个车我不买，他会给你试吗？
1: 我不会说不买，我没有人说去试驾说不买，那你去试驾干嘛呢？我一定会先去试，带着一个很好奇的态度先去感受一下这台车，然后我把我所有的很真情实感全部说出来。哎呀，它的做工很好，它用料不错，哎呦，它底盘很好，哎，但是为什么它的变速箱会有点问题呢？为什么它的这个比如说充电好像没有别的品牌竞品那么好呢？为什么它的设计会出现，我总归要挑出一些毛病出来，这样才能显示出这个试驾过程它是比较真实的。如果你一味的去夸他，那大家可能会觉得你就是一个托。
0: 就是是不是上来之后先给试驾专员浇点冷水，
1: 也不用先
0: 让他调低点预期之后，然后你才能
1: 对调低预期肯定要有，但是呢，我觉得不用先上来就这，先上来肯定要表扬一下他，要不然的话他可能还没试驾他就换人，他就直接端起了他没吃剩的那盒饭了。
0: 我没有时间啊，是吧？
1: 对啊，
0: 哎，我是觉得就大家建议大家还是要去试，就在之前一段时间在试电车的时候，我都觉得没什么势头了。但是最近呢，随着各家的调教上面区别，包括速成车的这个事情的出现之后，我真的建议大家还是要把这些新的车型给试一试。一，有的车真的很大。
1: 嗯。
0: 第二个，有的车真的盲区挺多的。
1: 嗯。
0: 第三个，有的车的后轮转向你不见得开起来能够顺手。
1: 嗯。
0: 这些都不是你盲定能够去解决的问题。
1: 你看，你刚刚提到这几点，其实就非常好。这也是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就去试驾到底是什么？不是给销售专员拎着节奏走，
0: 对，
1: 带着节奏走。他让你去试哪个就是哪个。
0: 你地板油，
1: 他告诉你什么功能好，你就去感受这个功能。他说的一定都是特别好的。
0: 嗯、
1: 我特别想跟大家说的是。你去试驾一定要试他不愿意说的，
0: 嗯，
1: 或者说对于他来讲是行业里就是一些小秘密，
0: 嗯，
1: 就比如说他说在城市里面跑支架完全没有问题，
0: 嗯，
1: 好，能不能换个地方开支架？
0: 哎，对，
1: 对吧？因为你这个支架跑的太多了，你所有的这个数据你都被记录下来了。
0: 你说我换条路，
1: 我换条路开一开到底可不可以？然后他说，哎呀，你看我这个静音多小多好，没问题，嗯，那我能不能试一下高速？
0: 哎，对，
1: 我想看一看他在这个120公里这个时速之下，他的这个静音表现是不是还是这么好？
0: 嗯，
1: 对吧？然后他说续航那么好，可以没问题，那我能不能比如说让我多跑一段，然后我看一下它的实际的这个电耗能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我觉得
2: 广播网这里是一路平安，各位好，我是涂青，欢迎各位同时通过我们的大蓝鲸在线收听，以及在我们的大蓝鲸里边找到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来留言。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南通市交管支队的警官主持人周一彤，周警官，下午好。
3: 您好，全省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开心再次来到一路平安，为全省广大车友交通参与者一起带来道路交通安全的话题。那今天的第一个交通安全话题呢，是有关一起闯红灯、雨天还有盲区三重危险叠加而引发的事故。
2: 嗯，那今天大家同样可以通过我们的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来留言啊。首先进入我们今天一路平安的今日发现，
4: 网罗近期交通热点，剖析案例背后根源，权威延伸交警提醒，一路平安，今日发现。
2: 闯红灯、雨天、盲区，听上去其实每一种状况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如果这三种危险叠加在一起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呢？此刻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大蓝鲸的互动专区，在我们的应用商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首页上方找到我们的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那如果正在路上开车的朋友啊，不要分心驾驶，可以听我们的这个周警官来给我们通过语言重现一下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周警官，
3: 好的。那么有条件的听众呢，可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查看事发的完整监控， 正在开车的听众呢，也挺

0: 不要分心驾驶看手机，可以一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这起事故呢非常有代表性，几乎是把路口通行的几个核心风险点全都是集中到了一起。事故呢是发生在前段时间8月10号上午8点29分，地点是如东线屏东公路与 G228线的交叉路口。当时这个徐某驾驶着一辆电动二轮车由东向西行驶，到达路口的时候信号灯对他来说是红灯，但是呢他没有停下，而是强行的闯红灯通过路口。这个时候秦某驾驶着一辆小汽车是由北向南正常行驶，绿灯正常放行，两车在路口发生了碰撞，导致骑电动车的徐某受伤，两车不同程度受损。根据监控画面显示，事发的时候正在下雨，路面比较湿滑，更关键的是徐某驾驶的电动自行车从左侧穿出的时候，秦某所开的白色车辆的左前方恰好有一辆红色小车正在并排同行，那也就是说是形成了一个视线盲区，电动车的徐某从盲区内突然出现，而开车的秦某发现时已经来不及做有效的避让。所以闯红灯、雨天制动打滑还有鬼探头盲区三重危险叠加，最终导致了这起碰撞的发生。
1: 大家如果此刻打开我们的这个大蓝鲸一路平安的互动专区啊，已经可以看到这个事故发生的这个过程了。那这起事故我们先来问一下，像我们南通交警是如何来定责的呢？
0: 经过我们的调查认定，徐某驾驶着非机动车，他是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是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所以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开车的秦某无责任。
1: 那骑电动车的徐某是全责，那驾驶汽车的秦某不需要承担事故责任，可以说一说定责的依据吗？
0: 好的，那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交管部门呢应当根据当事人的行为对于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来确定当事人的责任。因一方当事人的过错导致道路交通事故的，承担全部责任。那么具体到这起事故中，徐某驾驶非机动车原本是红灯禁止通行的，但是呢他违反了交通信号灯通行，也就是闯红灯，这个是这个事故发生的全部原因。而开车的秦某他是绿灯正常行驶，但路口呢也没有超速，没有分心驾驶，没有任何的交通违法行为，也就没有过错。所以我们南通交警认定骑电动车的徐某要负事故的全部责任，而秦某呢没有责任。
1: 相信周警官这么一解释，大家对这个定责应该比较清楚了。但是我们今天说到啊，其实是很多因素的叠加。那这起事故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雨天啊，这个雨天对事故发生有多大的影响呢？
0: 这个雨天对事故发生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也来重点讲一讲雨天对于骑行安全的威胁。事发的时候是正在下雨，路面湿滑，那这个呢就直接带来了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湿滑的路面呢会让制动距离明显延长，电动自行车的制动系统在干燥路面和湿滑路面上的表现是差别很大的，在雨天或者说是洒水路面等等的湿滑场景下难以快速停车，很容易引发追尾碰撞等交通事故。所以说雨天骑行时车辆的制动能力本身就大打折扣，如果说骑车人还像晴天一样的速度和习惯去骑行，那遇到突发情况就很可能会刹不住车。第二就是雨天骑行电动车如果采取急刹，那不仅不会缩短刹车距离，反而可能会因为车轮抱死、车身失控而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因为雨天急刹时车轮抱死滑动后，轮胎的摩擦力会大幅下降，根本无法有效制动，只会带着整车向前惯性滑行，既停不住还会直接失控。所以说这个事故中徐某在雨天闯红灯穿出路口的时候，他自身对于自己车辆的控制能力就已经下降了很多，更别提机和仪表盘。那这里呢还要强调一个更重要的安全底线，就是如果积水的深度超过了车轮中心，也就是淹没了后轮轮毂的中轴线，那就绝对不要通行。因为电动车的电机呢一般就安装在后轮的轮毂内部，水位一旦没过了车轮中心，水就会顺着轴封渗入电机内部，造成线圈短路，甚至是导致整车外壳都带电。那这个时候如果骑行的话，脚部触碰车身就非常容易发生触电事故，是非常危险的。
1: 而且雨天一般能见度是比较低的，很多人这个下雨天还会这个穿雨衣骑行啊，视线也不是很好，也特别容易引发事故。
0: 是的，雨天呢一般能见度比较低，所以说我们电动自行车一定要开启车灯，用近光灯就可以。

0: 那这样做呢，不仅是为了照路，让自己能够看得见，也是为了去提升自身的一个辨识度，让机动车和其他的行人能够及时的发现我们，从而降低事故的发生率。同时呢，雨天机动车的刹车距离会明显延长，所以我们骑行电动自行车在跟车的时候，尤其是跟在机动车的后面，那就一定要保持更大的一个安全距离，避免追尾事故。当然还有一条安全知识，可能很多电动车的老手呢可能不太注意，就是雨天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单手扶车把，比如说一只手撑伞接电话，那这些动作呢都会降低车身的操控性。雨天路面比较湿滑，电动车稍微晃一下就可能失控，所以我们骑行时必须双手扶把，集中精力。
1: 对，不要太过于相信自己的车技啊。说到电动车的电池安全，刚你也说到充电啊，这个雨天充电是不是也有讲究？
0: 是的，雨天充电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电动自行车的电池和充电口遇水就容易短路，所以说雨天要尽量避免露天充电。在充电之前要检查一下充电口是否干燥，如果说淋了雨一定要记得及时擦干。那最后呢，我也再补充两条积水路段骑行的操作浸润的比例超过了70%。那换句话说，鬼探头的主要受害者恰恰就是自认为灵活方便的骑车人和行人。因为机动车驾驶人呢，他在路口一般是有固定的行驶轨迹和视线范围的，而这个非机动车和行人的运动轨迹呢就更加的随机而且不可预测。那一旦说进入了盲区，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这个呢也更加警示了非机动车和行人们千万不要闯红灯。
1: 一定要遵守我们的信号灯通行啊，不管你在这个我们的交通行为当中属于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包括我们的行人。那作为机动车驾驶人，遇到这种路口盲区的情况，有没有什么防范的办法呢？
0: 好的，防范鬼探头呢，作为机动车驾驶人要坚守四大原则，就是要减速，要观察，要耐心，要预判。具体的呢还有四个实用的技巧。第一个就是路口不超齐头车，这波操作一定要记住，就是红灯变绿，左侧车辆启动后却又突然刹停，那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它旁边的车辆也应该去及时的刹停，因为左侧车辆突然刹停，那很可能是因为有行人或者是非机动车正在横穿，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继续的去加速超越，那很可能就正好撞上从盲区冲出来的人或者是车，第二个呢就是斑马线前一定要减速，前方就是斑马线，左侧车辆在斑马线位置开始刹车，那说明大概率就是有行人过斑马线，那这个时候旁边车辆也要立即减速停车瞭望。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即使说没有行人，那减速呢也是对自己和他人的一个保护。第三就是别人刹车我最好也刹车，旁边车辆突然减速刹车，此时呢我们也要跟着去减速刹车，尤其是各种路况比较复杂的情况不明视线不清的时候，别人刹车我们就更要刹。如果说旁边车刹车，那我们呢反而盲目加速去超车，就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操作。第四就是要注意一些视线的障碍物，在前方情况不明或者说是遇到视线盲区时，驾驶人一定要减速慢行，留足反应时间，留够制动距离，通过路口时即使是红灯即使是绿灯也要去减速慢行，观察周边，做好预判，防止有突然窜出的非机动车和行人。
1: 所以其实和非机动车一样啊，在雨天出行我们还有就是要注意这个防御性，在路上无论是我们是行人还是我们的开车人啊，专注这件事情非常重要。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警方发布。
2: 交管新政，权威解读，权威解读，警方行动，现场直击，一路平安，警方发布，警方发布。
1: 最近我们南通交管部门和京东物流呢做了一个新的合作，据说能让外卖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不吃亏，具体怎么不吃亏呢？我们请周警官来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
0: 好的，那我先给大家来说一说这次合作的一个背景。那其实呢，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包括走机动车道这些情况呢一直是我们城市交通治理的一个难点问题。有些人呢可能觉得是骑手素质不高，但是骑手自己啊其实也有苦衷。有骑手跟我们坦言，配送平台考核压力大， 一个红灯等下来，订单呢就可能超时，超时的扣款比较。

0: 信冠名播出。
1: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2: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马上选购。
5: 订购热线 025-5242-9899 5242-9899。

0: 停下了礼让斑马线，那千万呢不要借道绕行去超车，因为前车停车那很大概率就是有行人过街，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变道绕过去，就非常容易撞上处于盲区当中的行人，一旦说发生了碰撞，就认定为机动车不礼让行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1: 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如果行人刚刚

结果呢，气色差，掉头发，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踏实，身体状态一年不如一年，这些信号你注意到了吗？其实啊，调理身体没有那么复杂，不一定要花大价钱买各种瓶瓶罐罐，最简单最实在的办法就藏在咱们老一辈的智慧里，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食材，黑芝麻、黑桑葚、黑米、黑豆，这些性质温润，富含花青素和多种微量元素，对身体都有实实在在的好处，道理都对，但问题是谁有时间在家又是洗又是炒又是磨，早上能多睡十分钟都是奢侈，哪来功夫折腾食补呢？所以呢，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真正省心省力的好东西，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它11种天然食材科学搭配好，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的黑豆、黑米、新疆的黑桑葚和薄皮核桃、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的淮山药，五黑食材打底，再加上山药、核桃，营养互补，醇香浓郁，关键是全部提前帮你炒熟磨成细粉了，早上起来或者下午饿了，温水一冲，搅两下，满屋子都是谷物香，入口顺滑细腻，一点粗糙感都没有。重点来了，这一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市场价79块钱一

0: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2: 从原粮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吃大闸蟹去哪里？
5: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4: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5: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4: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8: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9: 声音在进化。
8: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沈鱼出行助理青青。此刻流量大的路段主要有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和梅村服务区附近，往上海方向无锡枢纽附近 G1521长嘉高速往常熟方向路直到吴淞江工业区之间 G1522长台高速往常熟方向吴中出口附近和董邦枢纽附近 G25 长深高速往南京方向宜兴太湖服务区到丁山出口之间，请注意保持车距，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资讯。昨天起，常州公交222路、329路、330路在补益桥以西的服务范围整合升级为区域云公交4.0，也就是邹区西英信泰区域云公交。新模式打破固定线路概念，整合既有站点，并新增11个站点作为区域云公交的服务站点，以实时预约、快速响应、最优路径、最少时间、点到点直达的方式，为市民提供定站点、不定线路的需求响应式服务，大幅提升公交出行效率。乘客可以通过常州云公交微信小程序或者站台预约一体机，以公交站点为单位进行实时预约，可预约时段为6点到18点。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物色不只是挑选，
2: 不只是挑选，
1: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
3: 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
1: 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物色生活，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4: 各位好，欢迎来到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

不仅仅要比拼说谁家的这个饭菜口味好，还得去比拼一下谁家的服务更好。曾经流传过这样的故事啊，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比如说哪家要请客了，或者说是什么升迁了呀，或者是搬家了呀，要请客，你一边说要请客，一边呢，哎，这个家里席面可能很快就摆好了，这是因为酒楼饭庄每天都会有准备这种礼席服务，你想要吃什么样的菜啊，就找个小厮专门去点，然后准备好锅碗瓢盆去取就可以了。所以依靠这样的专属服务啊，甚至上百人规模的大宴席，前前后后也花不了太长的时间，就不用你自己在家做了嘛。但是啊，我们要说唐朝这个外卖主要服务的对象呢，当然就是官员啦、富商啦，因为它菜品比较的奢华啊，价格昂贵，所以只是外卖的雏形它并不普及。你要说是一个平头老百姓啊，我想要点个外卖，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到了宋朝呢，这种情况就有所改善了啊，因为到了宋朝，餐饮业又会更加的发达一些了。在《东京梦华录》当中明明白白的记载说，当时啊，每条街巷都可以找到茶楼、酒店、饭庄啊，就是很多人是愿意到外面去吃饭的，没有功夫做饭的人就会到不断的去进化。另外呢，宋朝的时候啊，流行一种上门做菜的高端外卖服务啊，出现了专门替人上门操办宴席的民间机构，叫四司六局。这个机构是干嘛用的呢？就专门给你去办宴席的。你比如说你要是去外面郊游啊，想在外面吃个野餐怎么办呢？哎，这个四司六局的人就会给你搭好棚子，挂好画，桌椅帮你弄好了啊，大厨给你掌勺做好吃的，然后还有

0: 和故事相连。话说当年乾隆爷微服私访，正当饥肠辘辘时，被一阵肉香吸引，尝过之后连声赞赏，并赋诗一首：黄狗猪头肉，酥鲜嫩烂香，宫中亦未有，海内鹦鹉双。一米二深的大锅，三厘米见方的猪头肉块，八小时慢炖，香味一飘就是200多年。乾隆爷打嘴不放的宿迁猪头肉，你能放过？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环形路段方面，江五二长泰高速苏州段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江五二幺长江高速苏州段往常熟方向的路址附近，江二京沪高速的无锡和苏州路段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枢纽以及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江五长深高速的无锡路段往南京方向的太湖服务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实车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是出行就是车先，祝你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物色不只是挑选，
3: 不只是挑选，
0: 更是你与物在彼此端详。生活可以为一粒米驻足，为一件衣凝神，日常千般皆有不凡来历。我们以真心对万物，替你寻那刚刚好的一口一握一身一世，目之所及皆有心意。

0: 色生活，
1: 欢迎回来物色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今天星期三，所以我们物色生活呢，就基调啊，就是让你放轻松。半点之前咱们来了一份千年前的外卖，说了一下古人这个外卖啊到底有多么的发达，外卖系统。半点之后呢，我们再穿越到千年前，看看他们上班到底是不是都正襟危坐、勤勉奉公。我告诉你啊，如果你今天上班想摸个鱼也不是不可以的，因为从古至今啊，大家也会，古人也会在上班的时候发发呆，盼着下班，而且这些情绪呢早就被诗人们写进诗词里了，所以这个是又真凭实据的。你比如说啊，唐宋时期呢，这个官场的风气相对来说比较宽松，有很多比较闲的职位啊，包括像地方官的公务啊，也没有那么的紧凑，所以他们在上班的时候啊，也是会适时的摸摸鱼。在诗词当中啊，有一句经常被认为是摸鱼的，怎么说呢，证据啊，是韦应物写过一句叫宫门日多暇，意思就是说我这个在衙门里面上班日子多清闲啊，所以大家都说哇，这个绝对就是古人摸鱼的铁证啊。但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啊要为韦应物他去怎么说解释一下，因为他这句诗里面后面还有一句啊，是月浓稍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句诗写出来的背景是在夏至那个时期写的，他意思就是说，哎，我是在这个衙门里面啊，日子就觉得挺清闲的，但是这个月呢农民正忙着呢。后面他又感慨说，高居念田里，苦热安可当，所以你看看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官员呢，坐在高处想着地里的百姓，说这么热的天

俗为核心，讲了很多地方啊，很多民族的婚礼故事啊，非常有意思。讲到随着时代变化，这些婚俗的独特风貌，包括时代演变。今天呢，我们要去感受一场湖上婚礼，我们要去洪泽湖啊，听一听这个湖上婚礼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所以我们今天物色生活的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啊，就提前结束。那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听和留言，也很欢迎你啊在抖音包括视频号当中跟我做更多的分享和互动。你可以搜索一下抖音账号苹果的物色生活这个账号啊，最近我也是陆陆续续更新了蛮多视频的，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转发留言，苹果的物色生活在抖音。另外视频号的话呢，你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JSBC 大写英文字母 JSBC 苹果啊，这个视频号也是有那个内容更新。好，想要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的节目，包括听一听我们新上的播客，都可以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接下来呢是开心方向盘啊，稍后的时间欢迎你的继续收听，我们就相约在明天下午的4到5点物色生活节目当中再见吧。

0: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2000多平方公里的洪泽湖，烟波浩渺，渔家世代以船为家，逐水而居，把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安放在碧波之上，把一生一世的婚约书写进帆影之中，孕育出一项独特的水上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今天的浪漫中国，让我们一起收听淮安交通文艺广播记者采写的《大湖为媒，同舟共度》，洪泽湖渔家婚俗，爱的回响。洪泽湖渔民临水而居，依湖而生，奉行水陆不通婚，渔农不联姻。从说媒定亲到迎亲拜堂，从喜宴闹仓到归宁回船，所有的婚嫁仪式都在船上完成。新娘赵丽丽身穿喜服，将在亲人的见证下踏进婚姻的殿堂。新娘，
2: 水上婚礼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留住传统之美啊，也留住我们最特别的回忆。
3: 碧水连天洪泽湖，渔歌阵阵贺新婚。今天我们相聚大美洪泽湖畔，见证一场传承百年的渔家非遗水上婚礼。
1: 这项流传百年的婚俗，如今是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传统的渔

0: 家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件合同书，类似于现在的结婚登记。男方送上四水礼，莲心肉、火鲤鱼、喜酒、喜果，每一份聘礼都饱含诚意。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1: 洪泽湖渔家婚嫁呢，是在渔民的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有的以湖为场、以船为屋的婚嫁习俗。四水礼在各个历史时代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它的内容也在发生了变化。最早的时候呢，都是以四种水里面的这个水产，那么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了以后呢，它里面会增加了一些猪肉啊、鸡啊这些陆地上的一些东西。
0: 婚礼前一天，铺洗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寓意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全夫喜婆一边铺床，一边说着吉祥话，一场婚事的喜气就此铺开。
2: 铺床有铺床令，上床的要上床令，还得有喜婆专门做这些事情。
3: 撒把手，撒把力，天丁天福好吉利。
4: 好。
3: 撒把花生，撒把糖，夫妻恩爱福寿长。
4: 好。
3: 今年喜结同心好，来年喜抱小儿郎。
4: 好。
3: 满床果子满床香，儿孙代代做栋梁。
4: 好。
0: 拂晓时分，灯笼映水，古月清扬，水上婚
1: 见面的过程称之为叫双打鱼。
0: 从提心定帖到水上成婚，从全服铺床到喜话祈福，洪泽湖渔家婚俗的每一个环节都印着水乡的生活底色。从连家船漂泊湖面到岸上住乐享安稳，与副局长李星星。
5: 其实我们把省级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引入景区，最核心的初衷呢，就是想让藏在环湖渔家的传统民俗真正的活起来，以和为媒、以水为证的这样的水乡意境，传递和美共生的生态婚恋观。
0: 一湖碧水藏古韵，一席婚俗成千年。如今古老的渔家婚俗以另一种方式扬帆，让每一个驻足的人都听得见洪泽湖的涛声里那份关于爱和传承的回响。
6: 吃大闸蟹去哪里？
7: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6: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7: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6: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8: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电信超千兆，全域大提速，宽带提速2000兆。
9: 咱们再说一遍这个价格，原价79块钱一桶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活动价只要29.9块一桶，冲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一听这力度，都是直接囤10桶20桶，放在家里，放在车上，早上来不及做早饭冲一碗，下午工作累了冲一碗当加餐，晚上加班回来不想做饭冲一碗，温润养胃还顶饱，饱腹的同时还可以兼顾食养，坚持每天一碗，身体的变化你慢慢就可以感受到。想囤货的朋友抓紧拨打400-858-9090，400-858-9090。导播说呢，现在订单特别多，库存有限，大家别犹豫。这一款粉不挑人，全家都能喝。你自己开车累了，上班乏了，喝一碗补补精气神儿。家里孩子上学赶时间，冲一碗当营养早餐，比吃面包有料。家里老人牙口不好，消化弱，这粉啊足够细，入口可以即化，喝着也非常舒服。说白了，就是花最少的钱给家人多一个方便又健康的选择。最后再提醒一遍，市场价79元的麦爆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今天在我们节目限时特价哈，一桶只要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这个价格市场价。

专门给我们听众的福利，节目结束马上恢复原价，想趁着活动给家里面囤几桶的朋友，现在就拨打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别等需要的时候才想起来，到时候没活动了，多花冤枉钱就不划算了。时间紧张，精力有限，咱们更得吃好一点，吃巧一点，一碗热乎乎的五谷粉，简单实在划算，比啥都强。订购热线400-858-9090，400-858-9090。

是黑绷带用不起，而是专柜去买没有性价比。都知道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抗衰效果无以伦比，但是3000多的价格属实不是一般人可以承受的。近日我们给想感受他们的女神们提供一次绝佳的机会，我们新到一批正品正装50毫升，缺点是保质期还有1年到期，优点是价格香啊，只要999，专柜不到1/3的价格，您就可以享受到贵妇护肤品了。很多明星贵妇都在用它呢，保真承诺，假一赔10。您可以登录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去直接下单，口金赢下江南的江南。另外众多的大牌护肤都在促销，加入会员再购买省钱看得见，看清楚保质期时间再下单，赢江南精选，口金赢下江南的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00。
1: 中国最具品味的影响力的声音，
0: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1: 声音在进化。
0: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1: 不止于听。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皇冠名播出。沙洲幽皇，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皇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皇，品健康人生。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你的省域出行助理青青。提醒大家 G40 沪陕高速南京往南通方向扬州段过仪征出口3公里有面包车撞障碍物后侧翻事故发生，现场暂时只有第三车道可以通行。另外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镇江，
5: 有梦寐以求的香烟是否就算是拥有春天。
0: 开心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各位听众下午好啊，
1: 下午好，
0: 下午的17:0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江苏交通广播网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7点到18点的沙洲油黄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
1: 我是不爱跑梁爽。
0: 好，晚高峰开始，今天是9月9号啊，
1: 99艳阳天嘛，
0: 啊，
1: 99
0: 阳历也算是吧，
1: 阳历阴历都艳阳天嘛，
0: 啊，
1: 这两天艳阳不艳阳嘛，就说
0: 他反正不放假，你也没事，你多一个两个的，对咱来讲没什么好处，你。

0: 心情好一点，你就告诉自个儿，今天又九九了
1: 啊，九九、哎，
0: 昨天是九八，多好。
1: 就是啊，相昨天是相约九八，
0: 今天九九艳阳天，
1: 艳阳天多好，
0: 对不对？
1: 明天教师节，
0: 哎，天天有结果多好啊！
1: 这个晚高峰的时间开始啊，
0: 嗯，
1: 两个小时的节目陪伴时间，各位呢可以通过两个方式来跟我们聊聊天啊。
0: 广播和抖音现在同步直播中啊，
1: 广播是1011，
0: 抖音的名字叫开心铺子。
1: 哎，抖音是开心铺子，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啊，可以进来了。
0: 对，
1: 这会儿呢可以进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里边，别忘了把关注点一下。
0: 哎，
1: 头顶上方的关注红字给我们点一下，我们可以看到某某某已关注主播，啪啪把这个刷起来、啊，
0: 送我们个灯牌
1: 啊，有条件的上一个灯牌。另外呢，在一边看节目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被一些词儿本身和这个社会上对这个词儿的一个敌意带偏。
0: 预制的，预制就不行，预制不行啊，
1: 预制不行，
0: 预制必须得是现炒的月饼，
1: 所以说现包的，
0: 现炒的，你个大学食堂有
1: 啊？月饼炒橘子瓣吃过吗？
0: 现炒的啊，不是预制的啊。我跟你说真的，你去
1: 炒之前是预制，
0: 要命了。
1: 这就是为宗教哦，还有昨天小螃蟹说要我们那个、陈皮，陈皮也给你挂上来了，
0: 已经有了，已经买了，
1: 你到购物车里自己瞧去吧。
0: 人已经下单了、
1: 这个、啊，这下单了是吧？
0: 哎，这陈皮还是好陈皮，
1: 这个陈皮我还真觉着，你送人
0: 对
1: 还蛮好的，
0: 对。
1: 有尤其是你送稍微上点年纪的中年以上的，觉得你这东西人还挺需要的，
0: 对
1: 啊，冬天的时候、秋冬的时候、燥的时候，
0: 对，
1: 冰糖。陈皮，泡点花茶枸杞子
0: 可以
1: 啊，就特别好，啊，所以就这个陈皮，而且是广东新会陈皮啊，
0: 对，
1: 都是大块陈皮，没有碎、哎、没有碎这个碎佐料的啊。这个那天跟杨洋聊天
0: 咋了？
1: 就是杨洋他不是东北人嘛，就是东北人是就是一到过节呀、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
0: 哦，
1: 就吃饺子，什么节都是。
0: 不是哥说了吗？咱们北方啊，以饺子、面条这两样东西为主。
1: 这个家里边人多，这我们讲过，老高是他们家的老六
0: 啊，对，
1: 老嘎的就一个男孩，就生到他这儿算是停了。
0: 对了，
1: 因为生着男孩，上面五个姐姐
0: 都叫招弟儿，
1: 哎呀，叫大招弟儿、二招弟儿、三招弟儿。高大招就是高二招就是高三招，这他们家就是
0: 我的妈呀，
1: 那终于邦当就招过一个来。
0: 行了行了，终于招到了、
1: 啊、家里边说真你看着灵不灵，
0: 灵个屁呀、啊、我天哪，遭多少岁呀、啊、这个要了亲命了这个。
1: 哎呦我一天好
0: 重男轻女啊，有点
1: 这那以前就是这样，
0: 对，
1: 尤其是在大山里头就是这样，
0: 对，
1: 然后就这老，而且他们家就是老高从外地上大学回来，包饺子，
0: 对吧，
1: 他不在，我姐在，吃不着饺子。
0: 哎呦我天哪，就为给他吃，
1: 真的，就真的。老高河爱大学嘛，
0: 我姐姐这个感激老高啊，要不是有你，我们这辈子吃不了饺子，
1: 不知道什么叫饺子。
0: 我跟你说真的，我说终于生着你了，我们这辈子能吃上饺子了。
1: 这大姐也是，你们几个平常自个儿就不会包点饺子吗？
0: 老高家是有皇位吗？问了，是不是？你都公主不行啊，得有个太子啊，这里
1: 对吧？你这玩意儿就继承，我不能最后禅让了，那
0: 对不对？那不行啊，这得得必须得有个男孩。
1: 就有一年，老高就是应该是上大一刚第一年回去，他也是头一年从大山里边
0: 对
1: 考这么大老远
0: 啊，
1: 跑到咱们这个江南来上学，
0: 是不是、啊？
1: 你知道在渤海湾的北边上咱们南京上学，他第一年得怎么上？
0: 怎么上？
1: 他要从渤海湾坐船到山东，再坐火车过来。
0: 哎呦，你看看那时候交通不方便，
1: 不方便，因为他如果从那个渤海湾北边那会儿，直接路上交通过来，他要绕好大一圈。
0: 哎呦，
1: 一没有直达，二票还贵。
0: 你看看，
1: 所以就是前面坐海轮，然后坐海轮到那个胶东半岛，然后再从那个地方坐陆路交通，啊，什么大巴车什么的，再到南京来。
0: 你瞧，
1: 咣当咣咣当咣，然后第一年放寒假回去，
0: 哦，
1: 也赶上是第一年回去，还赶上过年嘛。家里边包饺子，
0: 好啊，
1: 老高老嘎达回来了，那不包饺子吗？
0: 对，
1: 结果来回来的时候接站就把饺子包好了，
0: 哎，
1: 家人出去接站去了，结果接完站回来
0: 怎么了？
1: 发现坏了，
0: 怎么了？
1: 包好的饺子
0: 啊，
1: 放在那个厨房，拿那个一个我们那儿叫盖脸，就是一竹坯子一个圆盘子接着
0: 盖脸、
1: 哎，放在那儿，放在那儿之后就回来就下就完了，坏了，家里边平房闹耗子，
0: 哎呦，
1: 在边上那个有还有白面的位置，就能看见耗子的脚印
0: 坏了，你看。

0: 那饺子让耗子叼走了不少，
1: 你瞧，
0: 还不是一个，还叼走好几个。
1: 你瞧瞧，
0: 哎呦，这当时老高他妈当时一看这种情况，很生气。那会儿也是都不富裕，
1: 哦，
0: 好不容易接儿子回来了，这么一大家的人等吃饺子，叼走那么些，而且我不知道这其他还糟践了没有。
1: 对，
0: 你他妈的这玩意儿闹的，你真是的。这家里边怎么这大冬天的还闹耗子呢？
1: 就是，
0: 这家里边太暖和了。你这耗子，早知道我跟你说，我真是我刚才包饺子的时候，我防他一手好了。
1: 这包饺子还能防耗子？
0: 我早知这时候还有耗子，我做个预防呗。
1: 怎么预防啊？
0: 我往里饺子里边包点耗子药。
1: 哎呦呦呦呦！
0: 我也不全包啊。
1: 哎，对的，
0: 我包几个。
1: 哎，对喽。
0: 哎，这耗子对吧？你
1: 他偷了你就倒霉去吧。
0: 哎，赶上你就完。
1: 他要没赶上呢？
0: 没赶上就我们赶上了。
1: 他没赶上我完。哎呦喂，跟耗子拼了！我天哪，这相当于什么？知道吗？
0: 耗子拼运气啊！
1: 这相当于就是那个俄罗斯大转盘，左轮手枪，噔一转，
0: 来，
1: 你先来，棒。你没事是吧？我来，棒！哎，快点！
0: 伤敌1000，自损15000，
1: 可能1000都伤不着，知道吧？
0: 这个，反正后来吧，老高再回家就没怎么敢吃过饺子。
1: 对对，他就是说那什么，我要不你什么喝点糖吧，要不喝糖也不行，
0: 不行，
1: 喝糖也不行。
0: 我外边吃去吧，我去。
1: 他妈妈很神秘的告诉他，今天好。
0: 今天耗子应该没偷，
1: 因为什么呢？我跟你说，那都在。
0: 哎，
1: 我包那耗子药那几个都在，
0: 都在。
1: 今天哎，咱们全家团团圆圆。
0: 哎，就好了。你能认识吗？那哪认识？
1: 这我为了我要认识耗子，不也认识了吗？
0: 耗子多聪明啊，
1: 对不对？
0: 那玩意儿不能
1: 记号，
0: 哎，
1: 耗子一知道哦，有记号的不能吃，
0: 他不吃，
1: 完了
0: 啊。
1: 那所以我就跟普通饺子一模一样，
0: 看不出来，
1: 只有吃完了才知道。
0: 妈，要不然再看看，要不然看看
1: 这生活的智慧，这叫啊，
0: 这还有智慧吗？就是最怕的就是这个，
1: 对不对？就怕蠢人灵机一动，知道吧？不怕智者千思熟深思熟虑啊，
0: 对对，就怕蠢人灵机一动，
1: 就怕蠢人灵机一动。嘿，
0: 我想耗子又好了，我这个
1: 他再吃多就完了吧？
0: 下回下回下回，下回啊！我这生活就像赌博一样。妈，你这玩意儿，你这招咋想的？还咋想的？
1: 嗯，
0: 我这回是忘了，以前都这样
1: 啊啊！
0: 这不以前有，后来你姐姐不是有一回吃恶心过一回吗？
1: 啊
0: 啊！
1: 然后
0: 少放的少，
1: 你以为你就五个姐姐啊？
0: 啊！坏！
1: 好，你咱家能那么点人吗？对不对？你
0: 就五个姐姐，
1: 是是，
0: 你就五个姐姐。
1: 你说，
0: 然后你爸爸还有好几个叔伯弟兄，你也不知道吧？
1: 我就不管你说，耗子能生，我们家也能生，知道吗？我们家就跟他辈儿辈儿斗啊！
0: 我
1: 哎呀，
0: 跟耗子拼存活率，
1: 对不对？耗子一生这么多，我可以开玩笑。我为了跟他拼，我跟你说，
0: 我
1: 也
0: 真是的，我不吃了，现在我饺子不吃了，哎，总得留一个军师，哎，对吧？卧龙凤雏就留一个。
1: 别说了，别说了，好家伙，至于的吗？这个，
0: 这多恨耗子，你是。
1: 好，今儿点赞挺快啊，16000了，啊。
0: 我天哪！哎，想听歌的点到45000啊！
1: 哎，抖音直播间啊，开心铺子把赞点到45000赞。
0: 那会儿我就是说这个智商的事，我突然就那天看了一个新闻还是什么，挺有意思的。
1: 哦，
0: 说那个你现在不是有一个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阿尔茨海默的那个
1: 啊，就是老年痴呆，
0: 老年痴呆就是俗称老年痴呆，就这个病症是一个不可预防，也不容易治的一个毛病，
1: 还不可逆转，越来越严重，
0: 只能越来越严重。就是其实挺可怜，就是老人到一定年岁，身体挺健康，就是不认人，
1: 对，
0: 而且爱忘事儿，
1: 对，
0: 对吧？这个一忘事儿，他就整个就糊涂了，
1: 哎。
0: 然后前两天出了一病例，
1: 什么病例？
0: 说这个老年痴呆可能因为这个病例未来可能就有治了
1: 啊？什么病例？
0: 说那个老年痴呆
1: 啊，
0: 有一个病人
1: 啊，
0: 他不是忘性大吗？
1: 啊，
0: 就是老不认人，他也忘事儿嘛。
1: 对对对。
0: 结果突然之间在一夜，
1: 哦，
0: 忘了自己有老年痴呆了。
1: 哟，哎呦喂！
0: 结果因为忘了有老年痴呆这事儿，他就瞬间恢复了所有的记忆。
1: 等会儿就来。
0: 但是。
1: 哦，
0: 这个也有不好的一个并发症。
1: 什么并发症呢？
0: 当他瞬间恢复所有的

0: 记忆的时候，
1: 然后呢
0: 他又记起了自己有老年痴呆。
1: 哎呀，结果他继续老年痴呆，
0: 结果望着望着望着突然间他忘了自己
1: 有
0: 老
1: 年
0: 痴
1: 呆，他搁这卡 bug 呢。
0: 瞬间恢复了所有的记忆。
1: 那搁这卡 bug 呢，那他这个是，我想问问这个人是个什么状态呢，就是
0: 这个说不定好好微妙，
1: 就是你只能盯着他的眼睛看，
0: 嗯，就看那个表情，
1: 眼睛一会儿清澈了，一会儿又糊涂了，一会儿又清澈了，一会儿又糊涂了，
0: 特别好体力。
1: 别拿人招改了，我这、
0: 啊、
1: 疯了吧，这是
0: 这玩意就
1: 是不
0: 是
1: 问题，关键是问他怎么能忘记自己有阿尔兹海默症呢，
0: 他又
1: 他怎么这个东西能忘吗？
0: 你又不是他、啊、你怎么知道不能忘呢？
1: 这倒也是，他这个精神状态
0: 忘了吧，什么都忘呗，
1: 他
0: 儿子也忘了，闺女也忘了，家里边人都忘了、
1: 哎、这回家路也忘了，自个儿有病也忘了，
0: 哎，就一看
1: 就忘了
0: 自个儿有这个病。
2: 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篁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最近质疑的声音太多，什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只要999，专柜可是要3500的呢。面对质疑，我们承诺假一罚十，提供正规的报关手续、发票等。便宜的原因只有一个，日期不是最新的。例如这款黑绷带保质期还有1年到期，专柜3000多是舍不得，但是今天999您必须感受一下。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想我会在30岁初老的时候就用上。它仿佛有时间停住的魔力，30%浓度的玻色因像给皮肤注入了波波，再现弹性抚平细纹。登录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0: 广播和抖音现在是同步直播中，
1: 广播是1011，
0: 抖音叫开心铺子。
1: 哎，所以各位如果没有在开车呢，也可以转场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抖音的名字开心铺子，进来之后给我们的头顶上方如果有红字关注的，给我们来点一波关注。
0: 是
1: 啊，然后呢，我们这屏幕就是某某某一关注就可以刷起来啊。另外呢，
0: 看见了好多是文玩跑步不耽误，
1: 那回哈就
0: 一边跑步一边盘串这个，这行是那时候
1: 叮了当啷的，我得
0: 出汗多呀那时候。
1: 哦，
0: 哎，
1: 这上油上的快，啊，
0: 对喽，
1: 哦，这都沁出来了，这可以啊，这就跑一个，
0: 下回你真的你可以做一个额外的生意，
1: 哎，还真是我接这个盘串，
0: 天天跑步呗，
1: 而且天上也是你跑步也出油出汗，
0: 你就给一个路线最优的去接货的路线，
1: 哎，
0: 头一家、第二家、第三家、第四家，接完了五家以后跑完一圈，跑到第一家，
1: 还给人家
0: 第二家、第三家。哎
1: 啊，
0: 但是那个是真好啊！
1: 啊，那个是498，送人是肯定没问题。
0: 嗯，
1: 啊，你们自己看，自己看。
0: 对，
1: 然后包括我们这个口粮酒，春心散这个川酒，
0: 对，
1: 40多度也没42度吧？
0: 42，
1: 特别就是属于是好入口。
0: 是的，
1: 啊，没什么压力。
0: 嗯，
1: 然后大瓶600毫升一瓶，一箱有6个。
0: 对，
1: 这就比买其他的酒更便宜。
0: 哎，
1: 关键是厂家每一次有这个价格下来
0: 的时候，
1: 活动的时候，我们就上一次，
0: 哎，
1: 正好这不是赶上过节嘛？
0: 对，
1: 你要是说回这个乡下过节去，
0: 哎，
1: 啊，真是你送人不心疼的，
0: 放后备箱里随便拎提了
1: 两瓶，
0: 上谁家吃饭，你当时拿出来就开，
1: 哎，
0: 开完就喝，喝完了一点
1: 也
0: 不心疼，
1: 你也不用心疼，
0: 嗯，
1: 因为什么？199一箱，一箱6个，每个都是600毫升，
0: 对，
1: 好吧，你们就直接那什么啊？
0: 好，说到酒啊，说一下，今天晚上8点钟啊，上我直播间薅酒来啊，
1: 好好好，
0: 我直播间今天晚上。这个送啊，
1: 对，
0: 刚才还有人问我那个号叫什么，叫凉爽铺子
1: 啊，凉爽铺子，瞄一下啊，
0: 哎，
1: 这点的
0: 一皮带游泳时候，
1: 我就在这不打算好了，这就到这儿开始是这么早吗？
0: 说人家斯文呢，
1: 太斯文了，
0: 冲澡的时候穿着衬衫系着皮带
1: 啊，
0: 跟人家搓背
1: 啊，就生怕人家觉得这个不体面，啊，
0: 对。跟人搓澡的时候，您受累，把我那个腰带解开搓一下，然后再系上，好吧？谢谢啊！
1: 啊，搓澡的乐意给他搓呢。
0: 搓澡说，我这挺好玩的，从来没见过这个。
1: 啊，
0: 你别说系腰带这块是比别的地方白啊，
1: 老不晒，
0: 因为他一天二十四小
1: 时游泳的时候也这么系，
0: 系着皮带
1: 不晒，跟我戴手表一样。
0: 哎，这块倍儿
1: 白的。
0: 搓澡的时候，哎，今天那个腰带那块又来了吧？又来了，你给我搓一个，我没看过这个。
1: 王总这会儿正在办公室运气
0: 啊，
1: 刚开始好像是那么回事啊。
0: 啊，
1: 你听到这儿有点，
0: 哎，这个是夸他呀，
1: 啊，
0: 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君子慎独啊。
1: 哦，这倒是
0: 有讲究的。你说在人前，
1: 啊，
0: 是吧？呀，这西服革履的，
1: 谁都会做
0: 慎独。你不背着人的时候，你比如说，哎，澡堂的这种地方。
1: 啊，你
0: 仍然能够保持体面，
1: 人能有几个人能瞧见？
0: 你仍然能够说是把自个儿哎打扮得很精致，
1: 这叫内心的斯文，
0: 对吧？
1: 嗯，
0: 对吧？搓澡师傅借。

0: 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
2: 声音之上，万象之中。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幽黄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快速内环中目前来看，只有草场门隧道和清凉门隧道车辆通行状态良好，其他的隧道和高架车辆都在缓行和排队当中。绕城公路的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铁心桥立交、双龙街立交、高桥门枢纽和东洋坊立交。玄武大道在许庄段东向西方向车友们还有着5到8分钟的缓行时间。汉中路东向西方向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个信号周期，车尾延伸到中山东路上。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车辆也都通行缓慢。长江大桥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出城方向，江心洲甲江隧道的进城方向车辆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雨花西路东侧100路安德门站相邻地块临时门坡建设需要，从9月12日的首班车起，原100路安德门上下客站临时撤销，相关的公交线路实行临时的分流并站停靠，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什么事啊？
8: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0: 江大道在韩碧楼的附近，南向北方向和雨花南路在雨花西路的路口东西双向，都需要大家耐心的排队等待。国家通道目前来看，长江大桥的南引桥出城方向和江山大街隧道的双向车辆都通行缓慢，请大家呢减速慢行。最后呢，来关注到因活动的需要，9月12日的20点至13日的12点，游子山环山路双旺复线禁止停放车辆。9月13日的6点至12点，对游子山环山路双旺线、双旺复线、古东线等相关道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哟，老板。哎，老板，啊，找我什么事啊？
3: 找你什么事啊？找你什么事啊？你说说，找你什么事啊？

新方向盘主题曲，编曲陈雷，古筝演奏曹敏，词曲作者程宁、梁爽、李宗盛。

0: 好嘞，这个18:34啊，我们在广告之后再次回到直播室了啊！
1: 正在为您直播的18点到19点的沙洲优皇开心方向盘。
0: 我是中国石化爱跑成名啊，
1: 我是不爱跑梁爽啊。
0: 王高峰进入到最后半个小时，
1: 对，
0: 仍然在通过两个方式给各位直播，
1: 一个是广播，一个是抖音视频直播
0: 啊。抖音呢，开心铺子这四个字，各位没有在开车，希望大家可以关注进来啊。
1: 对，
0: 因为进来之后稍后就可以看到听歌了啊。
1: 嗯嗯，
0: 这个
1: 已经。就马上五，就是刚才已经
0: 5分钟到8分钟吧。
1: 对，5分钟
0: 我们把那个广告先播一下，
1: 哎，
0: 啊，先播一下，马上好啊，马上好啊，待会儿可能我们
1: 要别走啊，
0: 我们要
1: 感谢送那个小心心啊、大气球的那些个朋友啊，
0: 进来的反正赞都点完了，你不听了再走吗？
1: 吃脏东西还真下本儿，
0: 啊，
1: 这玩意儿。
0: 对，
1: 嗯，
0: 来吧，那个先说一下那个中国石化最近的活动啊，因为这正好赶上中国石化爱跑节的这个期间，没关系，我这儿拔，
1: 嗯，
0: 我这儿能拔，
1: 嗯
0: 啊，我这儿能拔这个中国石化爱跑节，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全江苏省的中石化
1: 对
0: 各个城市都在抽这个奖品，
1: 一吨汽油啊，
0: 其实就是一吨酒吧爱跑汽油是最
1: 大
0: 的奖，
1: 对。
0: 但是除了这之外，其他的都有奖，
1: 是的
0: 啊，其他都有奖，所以就是只要抽就是100%中奖的，
1: 对，
0: 你可以详情咨询一下身边的中石化的服务网点，
1: 哎，可以跟他问问怎么抽啊，
0: 哎，同时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节目里边大家可以。

0: 然后发一个话题井号啊，井号加上爱跑燃油澎湃向前
1: 八个字，我们节目里边也抽奖。
0: 对啊，我们节目里边也抽，这个是在我们江苏交广网的这个此时此刻大蓝鲸 Live， 就是 APP 里边大蓝鲸下来之后就能有我们节目里边的互动 Live 专区。
1: 对
0: 啊，你点进了开心方向盘，然后在里边井号键啊，然后爱跑燃油澎湃向前，这是一个。
1: 对，
0: 还有在抖音里边也可以直接发关于中石化的任何像这个
1: 音频、视频、文字，
0: 对，都可以。
1: 可以
0: 啊，进来之后你发出文字带一个那个井号键，爱跑燃油
1: 澎
0: 湃
1: 向
0: 前
1: 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啊。
1: 嗯，
0: 好好好
1: 啊，没声音是因为拔管子了啊。
0: 啊，这个感谢刚才这个是林继平给我们这个林总给我们上，
1: 不是林总
0: 啊，不是、啊、
1: 那个 single 送的
0: single 啊，但是、
1: 哎、
0: 不是上面那个
1: 红包，
0: 红包是林总的，
1: 也是不是就
0: 是
1: single、
0: 啊、
1: 对了、
0: 啊、
1: 就是他送的。
0: 谢谢、啊、今天有红包，这会儿啊三分三十秒倒计时，
1: 林总说我都没进来还有人感谢我
0: 说啥了，被禁了，被禁言就没有黑，就直接黑屏了，你以为呢，
1: 是我们拔管子了，你们听不着我们说的话、啊、广播里能听见啊，
0: 啊，广播里听见啊。然后另外再说一下我们临近中秋的一个伴手礼吧，
1: 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啊，
0: 哎啊，我们的女主播，
1: 哎
0: 啊，号称交广歌后的女主持人欣欣，
1: 百灵鸟嘛，交广百雀羚嘛、
0: 啊、我的百雀
1: 他要唱一个小学生都会唱的歌，
0: 哦哦哦，
1: 叫孤勇者，
0: 哦，孤勇者，
1: 嗯，孤勇者、
0: 啊行
1: 啊，
0: 好，
1: 来吧，来给你，
2: 好的，
0: 来吧，289人就为了进来听歌，是这样吗？
2: 谢谢大家的支持啊！
0: 我天哪，突然之间被推流了。
2: 哎呦，谢谢！
0: 我们刚才广告啊，就是被推流了嘛。
1: 什么？就是发红包的。
0: 哦，
1: 发红包送礼物，我们这直播间人气就来了，马上你们就看到了。
0: 孤勇者
2: 都是勇敢的你。

0: 你破旧的玩偶，你的面具，你的自我。
1: 好听。
0: 他们说要带着光驯服每一头怪兽，他们说要缝好你的伤，没有人爱小丑。为何孤独不可光荣？

0: 爱你孤身走暗巷，爱你不跪的模样，爱你对峙过绝望不肯哭一场，爱你破烂的衣裳却敢堵命运的枪，爱你和我那么像缺口都一，
1: 我叫 AI 当中啊最客气的一个
2: 这能已经对吧，他已经说只有小瑕疵了，
1: 哎呦我天哪，这可太可怕了！行，雇佣者，好吧，今天献给你们，每天都要杀一两只猪，对吧？哎呀。

0: 海蓝之谜精华油只要399，生鲜滋补同步上新，原切骨色眼肉牛排十块装只要388，滋食燕窝炖梨两箱149。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大牌商城抢购吧。
1: 吃大闸蟹去哪里？
0: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1: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0: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多样好戏轮番上演。
1: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00。
4: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3: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4: 声音在进化。
3: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
1: 行系统。晚上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目前缓行路段有 G1522 长台高速苏州站往南通方向的董方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车流缓行，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天气方面，未来三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部分地区伴有分散性阵雨。明天最高温度，本省东南部和西北部地区27度，其他地区24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2: 现代人对短距有多着迷呢？据国内互联网大数据公司 Quest Mobile 的最新监测数据，截至2026年7月，字节跳动旗下红果短距的日活跃用户已达

0: 国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达到 1.68 亿，同比增长高达 107%。 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爱优、腾芒的日活用户之和。从2023年8月正式上线到日活突破 1.68 亿，红果短剧仅用3年时间便走完了传统长视频平台十余年的用户积累之路，成为中国移动视频行业现象级的产品。据行业统计，红果短剧平台日均上新剧集超过200部，题材覆盖都市情感、豪门恩怨、逆袭爽文、古装穿越、乡村生活等数十个品类，能够满足不同圈层用户的内容偏好。短剧到底在以怎样的方式改变我们的生活？小屏和大屏的竞争还将如何发展？今天的节目就来和你共同关注。
1: 欢迎来到今天的晚班车观察站，我是王蓉。今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短剧平台哈，占得非常大的一个比重的红果短剧，不知道你手机上下载了吗？在开始我们今天讨论这个红果短剧之前哈，大家可以先回想一下，上一次你完整的看完一部40集的电视剧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这个时间有点久的话，那上一次你在通勤的地铁上、睡前的被窝里，或者是吃饭的间隙，手指疯狂滑动，一口气刷了2个小时那种一集只有两三分钟、剧情反转再反转的短剧，又是什么时候呢？如果说哈，两者两相对比的情况下，后者会更让你感到熟悉的话，那么很可能你已经成为了一个庞大群体当中的一员了。根据 Quest Mobile 最新发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的7月，字节跳动旗下的红果短剧的日活跃用户已经达到了惊人的 1.68 亿呀、啊！这是什么概念？这意味着这款上线只有3年的 APP， 他们的日活用户数已经超过了腾讯视频、爱奇艺和优酷，还有芒果 TV 这四大传统长视频平台日活的总和。3年的时间走完了人家十几年走完的路。有人说，它不仅撞碎了传统视频平台的流量格局，更深刻地改变了当前国人内容消费的习惯。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拆解一下这个现象级的存在——红果短剧，它究竟是什么？为什么能够赢？当爽感被算法精准投喂之后，我们的大屏和小屏又该如何选择走向何方呢？会上新超过200部，这是一个什么量级？传统影视剧一年才能够产出多少啊？为了追求极致的效率，所以 AI 短剧也成为了这个平台上的主角。相比于真人拍摄， AI 短剧的制作成本降低 70% 到 90%， 周期从1个月缩短到几天啊！这个我们节目的老听众肯定都比较熟悉了，这背后呢依赖于技术的加持。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荒诞的景象，玄幻修仙题材霸榜， AI 生成的飞剑神兽满天飞，季播剧成为了主流。一部剧可以像网文一样无限连载到第20季、第30季，甚至呢还出现了同 IP 内卷，同一个小说的 IP 可能会有10个甚至更多，不同的团队用 AI 去制作不同的版本，谁跑得快，谁制作得好，谁就赢了。看上去是百花齐放，但这背后我们也看到了行业的焦虑。2026年，红果短剧调整了保底政策， AI 剧本的保底金额降幅超过了 75%， 这也意味着平台意识到了，如果单纯的靠 AI 来增量的话，不一定能够长期的留住用户。所以平台也希望从跑马圈地转向降本增效。对于中小创作者来讲呢，这不再是风口，而是更残酷的局面。以前剧爆了就能赚钱，但是现在由于内容供给过剩，爆款率不足 0.1%。更可怕的是，为了降低成本，大量同质化的内容被生产出来以后，当逆袭、复仇、豪门恩怨这些套路被反复咀嚼，观众们也会食之无味了。相关的统计就显示，在今年第一季度全行业上线的微短剧当中，AI 类的剧作占比超过 95%。 当内容变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快餐，当爽感变成了廉价的工业糖精，我们不禁要问，这还是我们需要的精神食粮吗？反正我自己有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我现在在看到一些这个男女主人公啊，相貌精美，包括这个场景也非常的艳丽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这个左下角是否有提示，这部剧是由 AI 生成制作的。不知道为什么，当看到有这样的提示以后，会降低我对于这部剧的期待度啊。能让我为这部剧停留多长的时间，完全要取决于故事的走向了。简单来理解吧，我觉得我的这个心理行为可能也有很多朋友都出现过，那是因为现在我们看到的 AI 剧实在是太多了， 短时间。

天之内，你似乎也没有办法评判谁好谁坏，大概只有花费了十几分钟到二十分钟之后啊，如果说赌对了，那今天你抓住了一部好的 AI 剧，大概率呢，你有可能是浪费了二十分钟时间赌错了，看到了一部又是同质化又是没有故事走向的 AI 剧。好，我们再说回到这个红果啊，因为 AI 剧的这个事情也绝对不是红果一家要面临的问题。我们来看看红果是怎么完成自己哈、作为一个平台该有的盈利的。红果短剧的野心呢，绝不止于是赚刚才我们说到的啊，你的注意力放在广告上，停留在广告费上。对于一个拥有1.868亿日活、用户时长极高的平台来讲，赚广告费简直是太小瞧它了。在去年10月的时候，红果开始了一个叫短剧带货的内测。怎么理解？你看剧的时候，如果发现女主角戴了一条非常漂亮的项链，暂停画面，它会出现一个搜同款的链接，你点击购买的话，它会直接跳转到抖音电商，你就可以买到这个短剧里女主角戴的这条项链了。有人讲这是打通了内容种草到交易转化的最后一公里，多方便啊，所见你就所得了。以前的用户看剧是看剧，购物是购物，现在红果试图把这两个场景融合。那他们融合的怎么样呢？业内透露，在今年6月，红果已经上线了他们独立的商城入口了。如果说这是一次变现的尝试，那其实我们放到整个字节跳动抖音电商战略当中来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在流量红利陷阱的今天，抖音也需要新的场景来承接电商的需求，那么红果短剧就是那个最好的流量蓄水池了。但是这条路并不好走哈，就像我刚才说的，用户为什么会专门下载这样一个 APP， 目的就是为了看剧，那看剧是为了获得自己的这种精神的愉悦和爽感，是为了消磨时间，而不是为了花钱。就像那句话说的啊，花钱我自有别的人选，有别的平台可以选，来这儿只是为了看剧。那怎么让用户在看剧的兴奋劲儿还没有过的时候心甘情愿的自

0: 装朋友圈，在活人感里
1: 寻找真实自我。
2: 城市书房，全民短剧，
3: 文博数字活化，
0: 拒绝无意义的精英叙事，
1: 共情平凡人的日常
3: 情绪消费，搭子社交，年轻人如何定义生活？
4: 每分每秒，世界都在更新。观察是不可或缺的途径。交往晚班车，记录你晚归途中不可错过的今天。Today cannot be missed.
1: Today cannot be missed. 嗨，晚上好呀！此刻的时间呢是晚间的7: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交广晚班车，我是王蓉。交广晚班车陪伴你的每一段晚归路途，全天海量信息及时刷新，行业专家轻量化解读，多元视角清晰拆解热点，让你在下班路上也能够轻松听懂每日世界。今天呢，晚班车观察站和渣渣一起聊了聊这个短剧平台可以说长期霸榜的红果短剧哈，不知道你用过没有？评论区呢也有朋友说，这个感觉红果短剧更新挺快的，每天都有新剧看。看来这个叫网络迷航者的朋友，你是这个红果短剧的忠实用户哈。小暖一也说，红果短剧我追了几部啊，优点是节奏快不拖沓，很多精彩的情节，不过剧情逻辑有的时候有点漏洞。蜜蜂田也说，说红果短剧给他的感觉就是剧情大杂烩，什么元素都有，有的时候觉得还挺好玩的。笑口常开也说，看这个红果短剧体验就是看的时候比较开心，剧情也很紧张刺激，看完以后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深度和获得感。这个是我们作为普通用户啊，对于这样的一个短剧品浪漫。那马上我们就来共同的关注到更多的内容，去帮你梳理不可错过的今天。
4: 从顶层设计到落地执行，新政新规热点追踪，精准捕捉政策的温度与力度，发布时刻迅速刷新资讯信息。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到一组最新的消息。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那么算上这一批，我国已经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的职业。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一起梳理一下。
5: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6: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5: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
7: 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其中10月1号为客流最高峰日，按照火车票提前15天预售的规定，今天起开始发售9月23号的火车票。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铁路12306将通过大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旅客出行需求，采取增开夜间高铁和高铁动卧列车、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旅客列车加挂车厢等措施，动态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最大限度增加热门方向运输能力。9月25号、9月28号、9月30号至10月2号、10月6号至8号期间的凌晨，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23号、24号、29号、30号及10月1号、6号、7号、8号，在北京至深圳、南宁、湛江、珠海、潮汕、昆明、香港、上海至惠州、佛。

0: 山、广州、珠海、深圳至太原等区间，9月29号、10月6号在北京至成都、贵阳、上海至宜宾、成都至深圳、珠海等区间增开高铁动卧列车，满足旅客假日出行需求。
1: 口袋公园绿意蔓延，文化市集悄然延伸，记录每一个微小却直抵人心的改变，生活微更新，看见城市生长的温柔肌理。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桂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酒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罢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2000多平方公里的洪泽湖，烟波浩渺，渔家世代以船为家，逐水而居，把人生最重要的仪式安放在碧波之上，把一生一世的婚约书写进帆影之中，孕育出一项独特的水上非遗——洪泽湖渔家婚嫁礼俗。今天的浪漫中国，让我们一起收听淮安交通文艺广播记者采写的《大湖为媒，同舟共度》，洪泽湖渔家婚俗，爱的回响。洪泽湖渔民临水而居，依湖而生，奉行水陆不通婚，渔农不联姻。从说媒定亲到迎亲拜堂，从喜宴闹舱到归宁回船，所有的婚嫁仪式都在船上完成。新娘赵丽丽身穿喜服，将在亲人的见证下踏进婚姻的殿堂。新娘，
2: 水上婚礼是我们祖辈流传下来的仪式，希望用这种特别的方式留住传统之美啊，也留住我们最特别的回忆。
3: 碧水连天洪泽湖，渔歌阵阵贺新婚。今天我们相聚大美洪泽湖畔，见证一场传承百年的渔家非遗水上婚礼。
1: 这项流传百年的婚俗，如今是江苏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按照传统的渔家婚礼习俗，婚事由四大媒红说和，约定婚嫁良辰吉时后，签订三件合同书，类似于现在的结婚登记。男方送上泗水礼、莲心肉、活鲤鱼、喜酒、喜果，每一份聘礼都饱含诚意。洪泽湖博物馆副馆长席大海：
4: 洪泽湖渔家婚嫁呢，是在渔民的长期的生产和生活劳动当中，就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有的以湖为场、以船为屋的婚嫁习俗。泗水礼在各个历史时代根据生产力的不同，它的内容也在发生了变化。最早的时候呢，都是以四种水里面的这个水产，那么随着生活条件逐渐好了以后呢，它里面会增加了一些猪肉啊、鸡啊这些陆地上的一些东西。
1: 婚礼前一天铺洗床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寓意婚姻幸福，早生贵子。全副喜婆

0: 一边铺床，一边说着吉祥话，一场婚事的喜气就此铺开。
1: 铺床有铺床令，上床的要上床令，他得有媳妇专门做这些事情。
2: 撒把手，撒把力，天丁天福好吉利。撒把花生，撒把糖，夫妻恩爱福寿长。今年喜结同心好，来年喜报小儿郎。满床果子满床香，儿孙代代做栋梁。
0: 拂晓时分，灯笼映水，古乐清扬，水上婚典即将启幕。

0: 您，乘车舒心，旅途顺遂，一路畅行，双节安康。
1: 玩转 AI， 我有小伴，江苏移动零七小伴，全周期陪伴高校学子，生活学习科研一站式 AI， 现在注册免费领 token， 解锁校园 AI 新体验。中国移动，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1: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5: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6: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
7: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
6: 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7: 声音在进化。
6: 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8: 经典啊，今天气那么好，
9: 除此之外呵呵心情也很好，是不是？
8: 你呢？
9: 我好的都要飞起来了。哎呀，我跟你说，就是现在我们直播间里边有顶棚，不然我就把这顶棚掀翻了给你看看。是这样啊，这个8月3号，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啊，万象出行改版之后呢，我们健康晚间道就应运而生。今天9月9号，
8: 嗯，
9: 哦，之前我们到节目当中的很多院长跟专家也提到了，
8: 对，
9: 说这个从咱们中国传统文化来讲，九这个数字其实是最大的，
8: 嗯嗯，
9: 它代表着一种圆满。它代表着一种顶级，它代表着天花板，代表着夯，对吧？
8: 嗯嗯。
9: 所以今天我们就借这个阳历的9月9啊，我们借这个机会给我们节目当中来一个梳理和小结。
8: 嗯。
9: 首先，我跟吕老师先代表我们节目组啊，今天再把这一来所有的这个药盒上面会写到一行。

0: 姐姐、叔叔、阿姨们都已经按耐不住了，但是前提条件是你得有一个、
1: 健康的体魄，是吗？
0: 健康体魄大家都基本上有啊，这关键有一个就是合理的心境和心态。
1: 哦，
0: 有的时候到哪儿玩的时候，你会发现回来很累。
1: 嗯，
0: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感觉
1: 我一般还好，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去一个地方要打卡很多的一些景点啊，跑的像特种兵似的，我觉得那就有点累，就和放假，但每个人放假初衷不太一样的，有人希望就是跑遍景点，有些人希望就是在那儿坐着一天啊，
0: 就是度假嘛，
1: 对对对，不太一样，
0: 对吧？当然还有人就喜欢去人迹罕至的地方，那种叫探险，反正每个人的想法初衷不一样，
1: 是，
0: 所以。就是你这次出去玩的心态是什么？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健康晚年道对大家就是在心理健康方面的一个友情提醒啊。你别带着度假的心态去探险，也别带着探险的心态去这个旅行。也别带着旅行的目的去打卡，是吧？你哎呦，好家伙了！人说，咱们中华民族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史啊，灿烂辉煌。说这个地上的这个文明啊，我们去看山西，然后地下的我们就跟到西安，对吧？到陕西，是吧？如果你是带着附庸风雅到那儿去的，你并不了解，你可能到那儿只不过走马观花，我觉得反而没有意义。还赶那么多地方，然后可能这个人员众多，然后吃个饭也要排队，反而觉得是一次不太舒爽的旅行。
1: 所以现在放假时候，很多人愿意利用这样的大小长假，在健身房蹲一蹲啊，可能在假期之后给大家一个全新的面貌。像这样的人。

0: 这件事情。
1: 嗯，
0: 你们家宝贝儿现在吃大蒜吗？
1: 嗯，不吃。
0: 一定要锻炼他吃，
1: 而且要生大蒜是吗？杀菌。
0: 它是不单是杀菌，就是有很多的蔬菜和水果里，里面就单独富含的那种微量元素是其他地方合成不了和替代的。
1: 嗯、
0: 比方说，大蒜里面的大蒜素，
1: 嗯，
0: 包括对于男性比较友好的大蒜的这个精油，就是它里面都是、很棒啊，懂得自然懂。然后包括西红柿、番茄红素，
1: 嗯，番茄红素、
0: 啊、
1: 对
0: 吧？
1: 很多人还吃那个胶囊呢。
0: 对对对，包括胡萝卜素，
1: 嗯，
0: 胡萝卜素它，你说其他地方也有吗？也有，它可以合成啊，包括什么贝塔胡萝卜素，
1: 嗯，
0: 但是你得吃胡萝卜，
1: 嗯，
0: 而吃大蒜怎么吃让小朋友能接受？
1: 嗯，
0: 先把它切开，你先平常带他吃的时候，先作为就是调料，或者是配菜。
1: 嗯，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
3: 媒体上发很多的就很美的晚霞，大家都愿意去追逐。
4: 是，
3: 那我刚刚说这个健欧，其实就很多人就不会去关注到它。
4: 真的，
3: 像我们其实是因为自驾，就是回来的时候啊，从霞浦，对对对，路过，真的是路过，然后正好呢、时间就是快到就是要歇息的时间。
4: 我发现就是自驾是一个特别好能发现一些小众目的地的地方，
3: 对对对，因为你一路上就是边玩边走是最好的。
4: 哎，这是哪里？这个地方我怎么不知道呢？停下来去玩一玩。
3: 对对对，
4: 对这个还蛮好的。
3: 所以就是其实去之前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健欧这个城市。
4: 你当时是去哪个城市？中途路过建瓯，
3: 目的地是霞浦。
5: 霞浦，
3: 对，然后
4: 霞浦
3: 就是在这个福建，就是一路上玩下来，对吧？然后我们就是这个，然后就去到了这个建瓯，所以给我印象很深。真的印象很深，因为就是你会发现那个城市，你可以体会到跟你自己家乡风土人情不一样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那边有一个就是板鸭，就是他的特产，
5: 是建瓯板鸭。 对，
3: 对，然后他们那个菜市场，我们就去当地的那个菜市场，因为其实现在也说最想体会这个城市的烟火，你就得去他的这个
5: 菜
3: 市场，
5: 没错。
3: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他那个一个店挂的满满都是板鸭，就是整个店里挂的都是板鸭，
5: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说一个店挂的满满都是老鼠干呢，因为福建有八干嘛，其中有一个
0: 老鼠干，
5: 有一个连城的这个老鼠干，对，
4: 哦，
5: 就是我只是听我同学说，
4: 吃过吗？
5: 我同学说好吃呢，要不要我带给你？就别，谢谢，谢过谢过，对
4: 啊。
5: 所以就是建瓯呢，它有很多非常特色的美食，它的早餐的顶流在福建是很出名的
4: 啊。早餐什么特色？
5: 它好像是米粉还是什么，
3: 面线糊那种。
5: 对对，然后就配上浓豆浆，还加红酒和姜末，再配一根油条，好像会有这样的吃法的
4: 啊。原来如此，
5: 很有特色。它不靠海吧？它好像不靠海。
3: 对对，它不靠海。
5: 但是它的竹子特别的茂盛，它的山水有小武岩的，像小武夷的这个说法，它也是中国的竹笋之乡。
4: 哦，
5: 对对对，所以还是很值得去玩的。
4: 哎，福建好玩地方还是很多的。
5: 哎呀，福建真的就是，如果你坐火车，像我以前上学的时候坐火车从上海到福州嘛，我到厦门。当我们进入到福建境内之后呢，就是火车会跟着闽江的这个流逝，就是伴着这个闽江的流逝往下走，你就会觉得说一路的好风光非常非常的好看，好看极了。对，那我们请南艺同学给我们推荐贵州吧，推荐铜仁好不好？
6: 好，
5: 铜仁有什么？
6: 我们铜仁
5: 好吃的好玩的，
6: 我们铜仁最出名的一个景点应该是梵净山。
5: 啊，对，这个我听说过，梵净山，
6: 对，上面有一个蘑菇石，就是像蘑菇一样的一个石头，然后很就是还是挺出名的。但其实我觉得我们铜仁最好吃的美食才是最值得一提的。像我们铜仁的米粉，我们铜仁有
4: 你流什么口水？
5: 他可能是好久没有吃家乡的美食了。
6: 其实才回来，但是就是非常想吃。像我们那边的米粉、锅巴粉、绿豆粉，然后他们都是属于口感特别丰富的那种。对，然后以及我们那边的像可能像细一点的那种米粉，或者说宽的米粉，它都是手工做的。那其实在外面很少能够吃到那么细腻的口感。
4: 我问一下，请问一下，你们那边的米粉和像贵像是什么贵州广西的螺蛳粉有什么区别？
6: 嗯，
5: 螺蛳粉是圆的。
6: 对，螺蛳粉它就是圆的那种，
4: 像面条一样的。
5: 那你们呢？

0: 你们有扁的，对，我们就是有扁的，然后像我刚提的锅巴粉，然后绿豆粉，其实都是扁状的。
1: 那一般会跟哪几的朋友们就是过来打卡吧？
2: 今天这个刘泽峰他来目的不是聊天的，聊天只是一个附属的，
0: 是，对，
2: 人家主要是来唱歌的，所以我们要不现在听他唱一首歌，
0: 唱什么歌？
1: 你的三首歌你自己选一首吧。嗯，
0: 我先唱一首《虎口脱险》，一首民谣。
2: 好，来，有请。

也熄灭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

0: 一瞬间
1: 不如往年、嗯、所以呢可能更需要一些大的舞台让他们再多去锻炼锻炼。
2: 但是我说实在话，如果比赛的时候他们还选择这两首歌的话，那成绩可能比现在还要糟糕。
1: 这两个歌不是人家是因为考虑在电台直播。
2: 对，我知道。 我
1: 这个不是比赛型的歌，
2: 我就这么一说。对，
1: 你俩是什么类型的？是那种唱大情歌还是唱 R&B 还是唱什么类型的歌？因为这两个我感觉完全不是你们的歌路。嗯，
3: 我可能就会唱一些小情歌、苦情歌比较多
1: 啊。你呢？
0: 对，我可能是唱就是偏放克一点的那种歌曲、啊、就是可能、嗯、因为我喜欢和观众互动
1: 啊。那不是有点像类似于像赵启建的那种唱，
0: 哎，对
1: 那种类型的风格。做旧的牛皮鞋，让人懊恼的节约，严肃的旧观念，一尘不染的哲学，家里相片的样子，十多年前好歹一记得。

0: 学校用了我们学校广播台的那个录音的设备去录了一首歌，然后录完之后呢，我回听了一下，我想说，今天唱的还不错，还可以。我录了大概五遍，我一遍都没有回听，我录了五遍，想一次性把听一下。一开，
1: 因为是跟
2: 朋友一起去的，
1: 对，玩的非常好的朋友一起
2: 啊，
1: 主要一起自驾嘛。
2: 那因为
0: 你们几个人去的？
1: 六个。
2: 啊，
0: 那开车还好一点。
2: 因为就是跟好朋友一起去了海盐，看了日出，然后你觉得那个地方还挺好玩的，就是地理位置挺好的，风景也不错。
1: 对，
2: 吃到什么好吃的了吗？
1: 吃到了，但是就是那种非常小的馆子，苍蝇馆。
2: 啊，对呀、啊，有什么就印象最深刻的
0: 什么菜？
1: 我忘了，但是我感觉确实挺好吃的，就是家常菜。
0: 你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来很好菜，你会拍照片吗？
1: 我不拍，我就直接吃了。
0: 那你谈恋爱小心了。
2: 他一般拍的照片都是就是自己人站在风景里面，然后没有正脸的照片，
0: 就是一个背影，
2: 背影或者侧面，然后让人感觉他是一个心思很深沉的男的。
0: 他本来也是啊，
2: 但他其实不是，他真的就是一个就是特别内向、很简单的男生
0: 啊。对，
2: 你看他朋友圈会觉得是哇，这个男生好文艺啊，对这种感觉的。
0: 因为就是所有的照片都很简单，没有什么复杂的一些东西，
2: 都是风景加。
0: 你是什么原因去的青海？有人带队吧，应该是。
2: 哦，好像没去过，好像没去过。
0: 跟你说的跟真的一样。
2: 哦，好像没去过呢。对。
0: 但你说的感觉好像是去过了很多次一般。
2: 对对对，因为我很喜欢青海湖。
0: 我在青海那边也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点推荐给大家，比较小众的，叫龙阳峡
2: 啊。
0: 龙阳峡
2: 这不小众啊，这
0: 相对于青海湖、茶卡盐湖来说，
3: 这个我好像也去了
2: 啊。
0: 就是也不叫小众吧，就相对来说，但可能人没那么多。
2: 对对，
0: 因为龙阳峡被誉为叫中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
2: 是，对对。
0: 然后呢，它是黄河的发源地的上游一段，所以呢，那个阶段你看到的黄河是特别清澈，我可以用特别清澈来形容。
2: 是的，
0: 它里的那个水呀、啊，就是能见度感至少得有将近20米深，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清澈。而那边你在两边的山坡上，时不时还能看到一些岩羊、苍鹰、金雕，
2: 你根本看不出来。那是你印象中的黄河，
0: 这跟黄河有啥关系？我想说，因为我去了今年我在7月份的时候去了一趟兰州出差，然后兰州那边的黄河就正儿八经是很黄很浑的那种，就是一条黄河穿城而过那样的。
3: 对，但它那边的黄河超级清澈，
0: 因为上游没有经过那个黄土高坡嘛，
2: 它就有它独特的一些这个地理的这样的一些标志。所以呢，就是他们的蒜泥做出来的这个龙虾就特别的香，而且金湖龙虾的品质也特别干净。你不要看它有这么多湖，其实它的水域的环境特别的好。它境内呢，因为了保护这些水源，它是严格限制就是一些工业的发展，就是
0: 对，
2: 就是不要让它污染啊什么之类的，所以它这方面做的环境保护这方面做的特别好。所以它的水上森林里面有很多种鸟，整个全县就像一座大公园一样，特别的漂亮。所以我一开始去的时候我还没有感受得到，后来去了之后呢，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就是旁边是湖，湖旁边是河，河旁边是沟，沟旁边是岔的一个地方，停着一艘就是废弃的船，一艘大船。然后呢，就是当地的老百姓呢，把这艘船改造成了饭庄。然后去的时候，他说我们今天这桌是湖鲜宴。我想说湖鲜宴无非就是鱼啊、螃蟹啊什么之类的，对吧？龙虾呀、啊，这还有什么？结果发现他们端上的小菜，每一道菜都是跟湖水有关，比如说这个是水花生，对不对？这个是菱角根、菱角茎，这个是什么水草的什么叶子，然后就凉菜全是这种，
0: 全从湖里拿出来了。
2: 对，然后你吃的时候你就感觉天哪，我整个人都在吸收金湖的灵气。所以我觉得对，我
0: 你有改名叫金杰斯。对
2: 对，因为金湖当年取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有日进斗金之意嘛，因为它这个湖水上面
0: 它的渔业资源非常的发达，所以说叫取名可能叫金湖，
2: 所以真的特别的好。然后我还在过年期间收到了一份金湖的礼物，然后呢这个金湖的这个礼物呢就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激动。为什么呢？因为就是它满足了我对这个就是苏北特产的极度想象。你看啊，它一个大的包装就是金湖的一个特产的包装，然后里面是鸡头米、菱角米、莲子、野生蒿茶、马齿苋、虾米、白鱼、荷叶茶和藕粉。
0: 这有点真是有点太丰富。

0: 了。
1: 你不知道我收到这些的时候我多开心，都是我喜欢吃的，对，所以我很开心。
2: 你妈应该也很开心吧？
1: 我妈收到了之后说你要对人家好一点。
2: 就像我当年送香肠到你们家是一样的，是吗？
1: 我妈的名单里面已经记了好多了，就感觉就是送一些香水的，我妈就说这个孩子不会过日子。
2: 送这么贵的香水有什么用啊？
1: 送球拍我妈也说这球拍太贵了，不会过日子。但是你只要送给她一些土特产，像张端老师给我们送的香肠，对吧？
2: 我们家那边的香肠
1: 三四年过去了还保留在我们家冰箱里，每翻一次。
2: 不是，你再纠正一下，是冰柜，冰箱就肯定坏了。
1: 冰柜啊，每翻一次我妈都会说你要对张端好一点。就是人家后来你看人家金湖的朋友送的农产品，然后她也很高兴，她说哎呀，她说是野生蒿茶，什么马齿苋，什么藕粉，就感觉在城市里面就很少吃，谁会在城市里面吃这些，
2: 对
1: 吧？
2: 是，
1: 所以我觉得就特别好，大家有空可以去金湖玩一玩。
2: 是，哎，其实我们家乡盐城有一些景点啊，你要我说是小众，我真的已经说不出口了。可能前几年我还会说什么荷兰花海什么之类的，现在荷兰花海人满为患，我跟你说，
1: 江苏最球茎类的花卉的培育在全国是领先的，非常不错。对
2: 对，然后另外一个推荐的景点也是在这个离大丰不远的地方，在东台，那个东台齐纳尔湖那个东台，对，叫黄海森林公园，黄海。

0: 我们偏爱的是年纪偏大的叔叔阿姨和年纪很小的中学生朋友，
1: 对，还有小学生朋友，对。
0: 所以在您这儿我们可能得稍微严格要求一点，没有意见吧？
2: 我属于中等吧。
1: 中等。那你要唱什么歌？
3: 我唱一首非常有态度的歌曲，他妈妈不喜欢我。
0: 来，有请。
1: 好，来吧。

面，你五月三楼咔咔咔咔咔咔飞电，你说开门见山，我们爱和你见面，我想知道大概是什么时间，他突然出现就在你的身边，我吓得双眼瞪了嘟嘟嘟嘟嘟的烟，他又指引着我摇摇的走了，

0: 事到如今，你还不知道我做的一切是为了什么？做任何事情都有动力了，我做任何事都有动力了，因为我娶你的 Maria。
1: 参与热线02596911转二号键。
2: 疯狂的人是我。

0: 说你爱我，我活该。
1: 好，可以了，谢谢。
2: 你先唱完吧。
1: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2: 啊，
1: 我这是在保护他。
3: 你觉得已经开始破音了是吗？
1: 对对，因为他的起调的这个 key 呢，就略微有一点高，所以到这个已经到他极限了。如果再往后去的话，他一定会破音。
0: 掌将我手轻轻挽，带着薄雾走向余晖，乱乱的澎湖湾。一个脚印是笑意一串，消磨许多时光，直到夜色吞没我两只

0: 他的童年幻想，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一位老船长。哎呦，太激动了，我唱不下去了。
1: 哎呀，不 是，
0: OK， 就一段吧。
1: 就你刚才唱歌的这个状态啊，你要说高中生，我都相信，
2: 就非常的年轻，
1: 对，真的非常的年轻，少年感真的非常强。
2: 那孩子现在接到了吗？还是在等？
0: 谢谢啊，已经到家了，所以说我赶紧打个电话。
2: 哦、我想说，不是应该不该不是爸爸想要在孩子面前表现一下吧，对吧？
0: 没有，哎，我在房间，我在一个小房间里面，防止影响他们，我就没有这个那个唱给他们听，
1: 啊、
0: 我就在一个房间里说话里面。
1: 孩子上几年级了？
0: 高二，今年高二，
1: 啊、成绩怎么样啊？
0: 中学，
1: 没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嗯。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歌林。
1: 欢迎歌林。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馨宇。
1: 欢迎馨宇。
5: 大家好，我是刘真奇。
1: 欢迎真奇。
6: Hello， 大家，我是南一的刘泽峰。
1: 欢迎刘泽峰。
2: 嗯，
7: 大家好，我是程远卓。
1: 欢迎远卓、嗯、啊。
2: 好。我们的热线02596911转播二号键哈，我们广播端以及我们的这个抖音端都欢迎大家通过这路电话参与到我们的报名当中。
1: 那我们接下来我想听远卓给我们带来一首歌。
2: 要唱什么歌？
7: 我给大家带来一首《春泥》
1: 哦，
2: 《春泥》很经典啊！来，有请。

0: 追求高度什么的，
1: 因为童高的歌很美，我站在雪峰中，
0: 他没有刻意的去跟原 key 相结合，
1: 唱自己的感觉，
0: 对，他把他圈在自己的舒适区里，
1: 这个还蛮聪明的一种
0: 做法，所以就很难出现大的失误，
1: 对，是的，
0: 对吧？所以你想扣他的分就扣不到哪里去。
1: 您是九月份拿的毛毯，还是八月份拿毛毯、啊？
0: 就昨天吧，好像
2: 我是八月份
0: 啊。八月份拿的毛毯，那九月份就可以重新投票了，是吧？
1: 嗯，这个再拿一条了。
0: 对、
1: 啊，来，我们几个投票吧。来，首先请刘真奇。
3: 这票我投。
0: 投啊！
1: 来，小刘老师。
4: 这票我也投，因为他唱出了自己的风格。
0: 是，嗯、对，
1: 来圆桌。嗯，
5: 这票我也投。
0: 嗯，
6: 投。
0: 偷！哎呀，哎呀，我感觉很快你们家毛毯就要泛滥成灾了。
1: 也不会送给亲朋好友嘛。
0: 对对对对，好的。
1: 但如果真的觉得，
2: 那个毛毯，我女儿非常喜欢。
0: 是的，
2: 每天拐在那个毛毯里面。
0: 啊，那你有没有告诉她说这是爸爸唱歌赢来的奖品？啊，
2: 他现在还不懂
0: 啊，他现在哦，
2: 现在两岁
0: 啊，两岁，那两岁的孩子喜欢毛毯，那肯定就是觉得很舒服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啦，电话不要挂，继续告诉导播你的通联地址，我们会再给你寄一条毛毯，谢谢常熟飞跃纺织提供的毛毯啊。
1: 嗯，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在抖音当中搜索一下常熟飞跃纺织啊。嗯、来，我们下一位听众02596911转播二号键，如果有。

0: 一家哦。
1: 对，你们是全省的这种最高学府，
2: 是全国流行音乐目前才第一档次。
1: 别打，就是全省的流行最高学府，你们有责任有义务推进促进提高全省听众的流行音乐鉴赏水平，这是你们的使命，对不对？
0: 对，
1: 谁叫你们学的是南艺的流行音乐，对，
0: 那不必然不一样嘛，
1: 是的，不一样，对对对。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我们抖音号英超联赛的各位朋友们的支持，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1: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0: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00。
2: 中国最具品味，影响你的生
1: 命。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声音在进化。从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0: 要成为一种习惯，想要快乐记得锁定收听早上7点到9点阿树与你同行。大家好，我是郭敬明，
1: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的好朋友吉克俊逸。
2: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导演宁浩。
3: 开车路上注意交通安全，听听好朋友阿树。大家好，我是杨敏。
4: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周冬雨。希望大家锁定关注好朋友阿树，听了节目之后一定会和我一样拥有快乐阳光的好心情。大家好，我是孙燕姿。
5: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6: 天亮了，江苏醒了，
7: 江苏醒了，
6: 这是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在这个追求快的时代，我想和你一起找回身体的慢节奏，不整虚的，就聊聊今天的早饭怎么吃才最舒服。
8: 妈妈，今天早饭真好吃。
6: 不贩卖焦虑，就谈谈怎么把日子过得像晒太阳一样暖和。
5: FM 101.1，一树阳光，我是阿树，身体要健康，心情也要晒太阳。
9: 阿树，早上好。
10: 阿树，早上好。
11: 阿树，早上好。
12: 阿树，早上好。
13: 阿树，早上好。

0: 读过的书不会白读，走过的路不会白走，认真做好一件件小事，也许不会马上带来改变，但都在悄悄地塑造今天的你。新的一天，愿你沉下心来，做好该做的事，在时间里积蓄向上的力量。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全省各地应该依然是朝阳能够出现在大家眼前的日子吧，起码南京是这样。我看到百事可乐一大早就给我发来私信了，说此刻坐标在南京绕城公路，想点一首周杰伦的《晴天》，并且配了一张照片，在他的后视镜里看到朝阳初起。这是昨天的照片还是今天早上刚拍的呀？这首《晴天》稍后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播出。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给我发信息，告诉我此刻你正在听节目，比如说我的坐标在哪里呀，然后这个时候正在做什么呀，是在高速上面啊，还是在城市里，是在家里还是在车里，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参与节目的方式两种，一种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首页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就可以参与节目的直播互动了。还有一种就直接加我的个人微信，直接给我发私信啊，这是亲友号啊，真的有朋友圈的那种个人的微信，在添加朋友那栏输入一串字母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了，字母是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江苏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字母。芳芳早上好，87645545 1191早上好，无边无际说早上好，兰兰早上好，7A3U 早上好，这是在丹阳做早饭的朋友啊，此刻正在做早饭。老朋友张山峰也来了，在常熟正在送高二的娃，他说今天想听一首逃跑计划的海鸥啊，你点歌稍微慢一点啊，看看第二首歌有没有时间安排播出哦。
1: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2: 早上好，我是阿树。
1: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2: 充好电了吗？

0: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1: 两件事啊，一开始要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一下，一个是一路繁花游五龙，一个是一路繁花就南京都市圈春晚一日游啊，两个出去玩的机会。一个是一路繁花游五龙，是去重庆6天5晚，只需要2980，然后呢天盛三桥啊、仙女山啊、九黎城啊、洪崖洞啊，很多精华，还有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景演出全安排，还升级了2晚5钻酒店，看看是不是有时间。如果要报名的话，都是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账号，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五龙，就可以添加客服报名。还有一个是水云江苏一路繁花南京都市圈纯玩一日游，超值宠粉价只要79块钱，从南京出发，上午漫步狼牙山，下午直奔近郊老山，深入蜂蜜文化园探秘甜蜜工厂，再到生态果园亲手摘下枝头的鲜果，纯玩零购物，含往返交通、特色午餐、景区门票只要79块钱。这个也是来到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关键词浦口咨询报名。耳边响起这个音乐啊，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五音养生的音乐，在我们早晨这个时候听节目的朋友，大家能够早起都是非常健康的一群人啊，那么都是可以长寿的一群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能够长寿健康，就是因为我们关注养生。我常常很感慨啊，在这个三国的舞台上，英雄们如流星一般璀璨却短暂，郭嘉38岁星落，周瑜36岁殒命，诸葛亮54岁秋风葬五丈原。你说这些人哪个不是天纵之才，可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宿命，哎，没有健康，没有长寿，输给了时间。哎，偏偏是那个活得最长的司马懿，熬过了所有的绚烂，成了最后的赢家。司马懿姗姗走上历史舞台的时候啊，天下已经是英雄的天下，曹魏麾下猛将如云，谋臣如雨。那个时候的司马懿很不起眼，站在这些人中间就跟是萤火之于皓月一般，奈何这些人纵有盖世才情，因为生命短促，一切皆成泡影。一众曹魏栋梁志气不输司马懿分毫，能力也不遑多让，他们赢过了无数的对手，却赢不了转瞬即逝的人生。所以在权力的棋局上，人生的赛场上，从来都是胜者为王，胜是剩下来的胜。等到曹睿即位的时候，曹魏开国那批谋臣武将除了司马懿基本上死绝了，司马懿是唯一一个既懂谋略又能带兵的元老，他最终将同僚们熬成了枯骨，曾经傲眼的耀眼的他们变成了史书上的几行字，而属于他的时代却正在缓缓地拉开帷幕。

对于很多人来说，司马懿一生最大的敌人就是那个才智近妖的诸葛亮。诸葛亮的一生是燃烧的一生，从受刘备托孤之命，他内里朝政啊，外遇强敌，弹尽劫掠，一心只为兴复汉室。为平定南蛮，他深入蛮荒不毛之地，历经风霜；为北伐中原，他七年远征，跋山涉水，事事躬亲。可惜常年劳心劳力，身心透支，最终生命凋零在五丈原的秋风当中。青龙二年，诸葛亮率10万大军出斜谷，屯兵五丈原。诸葛亮求速战，送女人衣服。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此刻我们的互动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欢迎大家带着问题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400-025

0: 苦味儿，从中医角度讲的话呢，也是一个具体的药理的作用。所以利用它的这个作用去发散风寒、消除炎症，确实是很不错的。那这是辛辣苦味儿，涩味儿呢？涩味儿它就有一个收敛和固涩的作用。那么这个作用对于像口腔溃疡啊、胃溃疡啊、肠道有些溃疡啊，都是可以起到一个收敛和促进愈合的作用的。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蜂胶的成膜性，那么它的这个作用能够在黏膜上形成一种虽然不能渗透的薄膜，那这层薄膜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黏膜不再经受过多的一个胃酸的再次的侵蚀。
1: 是的，
0: 再加上蜂胶的消炎啊、杀菌的这个作用，促进组织再生的作用，以及解痉止痛的这个作用，那服用以后呢，可以快速的消炎止痛，促进这个伤口的愈合。
1: 嗯，没错，我们有一个听众，他在胃溃疡期间住院啊，开始药物服用的时候，他说一开始他就带了金牌的蜂胶液，预防一些特殊的。
2: 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
3: 时间是清晨的6:32，新的一天开始了。今天是2026年的9月10号，星期四。感谢上学、上班和在路上的你选择交广早班车，以及交广早班车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一起路上听资讯，线上享生活。好，今天的天气王丹先来给你说一下，南京是以晴天为主，今天早晨阳光非常的刺眼，而气温呢非常的舒适，早晨是在20度左右，白天的最高温度25度，今天早晨明显的感觉到偏凉了，冷风吹在身上非常的舒适，甚至恨不得要穿一件长袖外套，而现在王丹在直播间就穿了一件长袖外套，而这件长袖外套是我们抖音早有安排，应我们听众的要求上的大厂货的长袖外套，而这个长袖的衬衫呢，它的日常的吊牌价499，直播间到手价109，赶快来看一下。另外我们今天的直播间的导演小杨穿的是1号链接连帽休闲运动户外夹克，吊牌价是699，直播间到手价只要129。我们凌云穿的是2号一个圆领的休闲卫衣，都是那种有厚度的，吊牌价300。

0: 科快速发展。适应国家战略需要，教育部支持高校聚焦关键领域，实施本科教育教学改革试点计划，已推出500余本高质量教材，并持续推进本科国家规划教材建设、工程硕博士教材建设。同时强化职业特色，突出企业、学校、行业协同，教育部规划建设了84本高技能人才集群培养计划教材，目前首批7本数字教材已正式出版。这本轨道车辆整车调试技术就是其中之一。在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的课堂上，记者看到这本教材将动车组整车调试试验大纲转化为了教程导航、任务描述与问题探究，每个教学任务都配有企业真实案例，
1: 里面穿插了大量的交互式的三维动画、线上的工单以及习题，把车辆电路、气路这些抽象难懂的调试原理做成了可视化的呈现。不光讲理论，更侧重岗位实操能力训练，是真正对接企业生产岗位的数字化教材。
2: 早班车资讯报道。
3: 好了好了，已经醒来并且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接受我们线上享生活的果丹皮们，赶快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早有安排。为什么？因为你们心心念念的源头工厂的秋天的衣服来了。今天我们上的前三个链接全部它的这个厚度、品质，还有它今年的新的面料，可以让你穿到深秋或者是冬天的时候，你外面穿一个大的厚的外套都可以穿着非常好看。那么王丹首推的就是自己穿在身上的，像是泡泡纱，但是它是硬泡泡，并且它比我们这几年穿的牛仔衬衫它的领子更硬挺，然后呢整个的衣服又有点像一个户外的衬衫，可是它又不硬又不皱，这样的一个非常奇特的今年新技术的泡泡肌理衬衫。它的吊牌价很贵哦，499。而今天我们抖音的早有安排直播间直接给我们听众上的福利价是109，一件厚的比牛仔衬衫还要厚还要
4: 硬。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5: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6: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吃大闸蟹去哪里？
8: 阳澄湖畔沙家浜，高满蟹肥一口鲜。
7: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饮鲜蟹宴。
8: 11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7: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9: 养老金融选普发，即日起至9月末，个人养老金开户并缴存，有机会抽取累计94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各网点或95528。
10: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1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1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3: 注意注意，超大牌超好用的迪奥999烈焰蓝鲸唇膏今天捡漏价才1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抓紧下单，什么年龄都能用，什么肤色都 OK， 薄涂提气色，厚涂气场全开，滋润不卡纹，通勤约会一直搞定。199不是小样，不是分装，是

0: 正品正装，马上就打开微信小程序搜索临江南精选。
1: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江南京，更省心。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城
2: 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2: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早上好，我是您的沈。
7: 最高温度没到20度，真的是凉了，早晚需要加外套了。那如果要穿外套的话，我们今天的3号链接，复古泡泡机里的今年的一个新工艺、新面料、新感觉，
8: 车检测员等。
7: 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早晨喜欢中性穿搭的女孩子们都在直播间看到了王丹穿今年的新面料、新工艺、新感觉的比牛仔衬衣还要挺阔还要漂亮的今年特别流行的复古风格的泡泡机理衬衫。你说听着就很复杂，看一下王丹穿在身上的感觉，你会非常的新鲜。这个衣服是源头工厂生产，但凡贴一个标，吊牌价499。我们今天没有标，没有任何 logo， 直播间到手价109，品质非常好。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目前女士穿的 S 和 M 码马上就要断码了。
2: 早班车资讯报道。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0: 江苏各地精准对接企业的需求，助推重点企业稳产扩产，提质增效。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对此的报道。
1: 今年以来，徐州市、邳州市坚持主动服务、靠近服务、精准服务、暖心服务，全面开展换位跑一次活动，以优良营商环境推动项目跑出加速度。在邳州市义塘镇阿联酋卡琴格拉有限公司投资的高端表面装饰材料制造项目，计划建设高标准厂房 1.8 万平方米，达产后预计年净出口额 1.5 亿元。然而海外订单不等人，厂房建设周期无法压缩，两难之下，义塘镇给出了一个灵活的解决办法。卡琴格拉高端表面装饰材料制造项目经理沈俊然：
2: 目前我们海外的订单比较着急，这里面就是说协调一个临时的，就是说厂房月底可能有两台设备先进场，9月底10月初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正常生产，各个方面的。
3: 正好我们现在也赚钱了嘛，就想着给他置办一点开学的这些东西，799的销售价就有这个优惠。哪怕没有这个补贴，我也要买这个。但现在肯定有补贴，我就肯定会买得更开心嘛。
1: 店长张丽向记者介绍，开学季期间，学生和家长成为消费主力，补贴政策的落地直接带动了高端机型的销售。
4: 最近来的顾客都非常多，有些家长会来帮他的小朋友去看这个平板或者电脑，纳入了省补之后，很多人就会来买6000以上的机型。像最近新增的耳机的品类增长的还挺好的，学生添加我们的

0: 要优惠，然后它是可以再叠加九折，力度也就非常的大了。
1: 本次补贴覆盖手机、平板电脑、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四类产品。消费者在线下消费支付时，提前在苏鑫消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领券，由商户核验后完成补贴立减，只需支付优惠后金额，补贴先到先得，用完即止。在常熟世贸商圈的一处家电门店，店内醒目位置张贴着补贴活动的海报及优惠标识，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咨询选购。常熟市交电家电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助理邵岩说，
2: 我们走进苏州工学院开展校园专场，大学生凭学生证购买6000元以上华为手机直接立减200元，再叠加省级补贴和银行刷卡福利，我们线下门店也同步开启大促，
1: 多重福利层层叠加，持续为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值得注意的是，6000元以下机型仍可享受售价15%、单台最高500元的国补政策，省补补高端，国补会入门，两相配合实现全价位覆盖。盐城建湖某专卖店工作人员季静瑶说，
3: 之前的3C数码主要针对6000元以下的进行补贴，现在苏鑫消费数码换新6000元以上的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可以参加补贴了。活动的开展为我们门店增加了销量，也为顾客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优惠。
1: 此外，本次活动大学生成了最大享福人群，除购新补贴外，还能参与额外抽奖，赢取200到400元不等的数字人民币消费红包，年底前可在省内家电、数码、餐饮、百货、文旅等领域线下合作商户消费使用。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好，一边听资讯一边想生活。我们的听众要求我们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给大家安排深秋到冬天的衣服。今天1、2、3号链接全部都是源头工厂还没有来得及印上 logo 的，但是是今年至新的工艺、至新的面料，带给你非常非常棒的感觉，不需要你去打理，每一件都是洗了直接穿的，尤其是三号，现在王丹穿在身上的S 号只剩下最后的8单， M 号只剩下最后的15单，复古格纹泡泡肌理衬衫听起来非常复杂，穿起来它是比牛仔衬衫更挺阔的领子，更有腰身或者是更加垂坠的这样的一个腰身，同时它又完全不需要打理。牛仔衬衫活动已经正式开启，只要你的房子在长江秦淮新河、宁轩高速、天元西路、天元东路、宁杭高速、南京绕城公路合围片区之内，同时满足以下条件，是住宅而不是公寓或自建房，房产证面积不超过200平，产权清晰，没有查封、额外抵押、租赁等问题，就可以关注南部新城公众号，扫描二维码登记之后，凭登记手机号到丹锦园售楼处报名。当然，更好是在9点到19点的时段到售楼处实地咨询体验。售楼处就在南部新城惠秀路与祥天路交汇处北侧100米。活动截止到2026年12月31号。旧房换新居，轻松住上4代宅新房，这个机会值得把握。新学期新气象，小戏精剧组重磅打造《唐宋名人录》《少年法官》两部少儿影视剧，全省演员海选正式启动。剧组曾经亮相香港、北京、上海3大影视展，品质权威认证，招募5到13岁的孩子，江苏家庭免费报名。海选现场需要家长陪同，报名方式听清了，请你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演员，点击链接即可报名。海选时间是9月12号、13号、19号，欢迎小朋友站上屏幕，收获自信成长。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你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江苏体彩微信订阅号，点击菜单栏体彩工具到附近网点按钮，就可以找到附近网点地图，图中已经标注出了附近的体彩店，点击体彩店图标就可以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 今天交广官微带来资食燕窝鲜炖梨李香，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燕窝即可下单，原价每箱8碗129元，现价

0: 两箱16.149元，登录江苏交通广播网微信公众号回复燕窝。好，提醒各位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这里是交广早班车的今天的秋季的第一件复古衬衫，今年流行复古衬衫，而这个衬衫是至新的面料泡泡机里，它的吊牌价499，源头工厂10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三号链接。
1: 电信超千兆，智享 AI 美好家，宽带 FTTR 提速至2000兆，超强信号，全屋覆盖，天翼智屏看影视、控家电、助学习，天翼视联实时守护，智能提醒，电信 AI 美好家，畅享超千兆，生活更美好。中国电信。
2: 李姐，中秋快乐！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订购热线025-5242-9899，5242-9899。燕之屋。
7: 浦发银行南京分行嗨购节节高火热开启，报名活动完成任务有机会获得500积分，代发工资客户达标再领80积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浦发南京分行各网点。
8: 周三加油超级爽，中国石化高性能品牌燃油爱跑酒吧享受狂欢体验价，
1: 哇哦，加油满额还有更多惊喜福利，送咖啡券及能量值，抽奖100%中奖，
8: 详询中国石化江苏各大油站。
7: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家中网络覆盖不佳，换个房间信号不稳，
10: 试试联通全屋光宽带，光纤到房间，先照覆盖无死角，网速流畅不掉线，
9: 支持绿色上网管理，分时段灵活设置，过滤不良信息，家长更安心。
10: 联通全屋光宽带，悦享高品质互联生活。
11: 砂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及一二，行味即刻出发。
7: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3: 大家好，我是您的南京市出行助理叶子。此刻的玄武湖隧道、通西门隧道、应天大街高架和龙盘中路高架都是双向车多排队。那除此之外，吉星门隧道、水西门隧道和通西门隧道都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会更大一些。栖霞大道在柳塘里。

0: 居民遭遇屏幕共享的诈骗，民警反复拨打电话却一直在线。这件事儿，咱们要来听一下常州台记者的报道。
1: 近日，常州钟楼公安分局永红派出所接到反诈预警，家住钟楼区南城村的居民张女士正在遭遇屏幕共享诈骗，民警迟迟无法打通张女士电话，赶紧上门劝阻。
2: 找到人啊？现在跟谁在那里啊？
3: 这人正在教我呢，我懂。
2: 那个电话拿出来呢？
1: 常州钟楼公安分局永红派出所民警周永俊，
4: 他正坐在沙发上，跟对方正在屏幕共享，我们就叫他关机，但是他手机关不掉，把他的卡给取出来，他这个人懵了一样。
1: 随后冷静下来的张女士告诉民警，她接到一个电话，对方称其抖音 APP 开通了百万保障功能，如果不及时关闭将面临大额扣款。张女士一下子慌了神，轻信了骗子的话术，接着骗子又以关闭操作较为繁琐为由，提出屏幕共享协助操作。期间张女士的家属察觉到异常，不断打电话想要制止，但此时的她已经被骗子洗脑，拒接了所有来电。
2: 叫你干嘛的？
3: 他叫我关闭啥？
2: 转钱呗。
3: 没有，你要不说我都不知道，你信我没转钱。
1: 确认张女士没有损失后，民警将张女士带回派出所，指导她妥善处置银行卡里的钱，并让她观看反诈宣传视频，学习识别这类诈骗手法。永红派出所民警周永俊
4: 通过观看视频，他自己醒悟过来。
1: 回想起来，张女士一阵后怕，她说当时完全被骗子洗脑，连家人的电话都不愿意接，要不是民警及时赶到，卡里的钱很可能就保不住了。警方提醒，接到陌生电话，凡是让你开启屏幕共享的一律挂断，屏幕共享一开，相当于把手机交给了骗子，后果不堪设想。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继续防诈哈。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犯罪分子也在利用 AI 进行深度的伪装。近日，家住泰州江堰的刘女士就差点被骗了。这件事情，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索浩洋的提醒。
6: 最近，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反诈中心民警接到辖区某银行工作人员的电话。工作人员称，客户刘女士疑似遭遇电信网络诈骗，她以投资为由购买了1000克总价90多万元的黄金，但却不愿意说出自己的真实目的。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葛振真说，
7: 他一直强调自己是用于个人正当投资，我们询问他是否有在网络平台或者有他人引导其在网络平台投资，他均不承认。
6: 但民警细致盘查还是发现了蛛丝马迹，发现刘女士的相册里有一名男子的军官照和几张证明男子的生活照，非常可疑。在民警的追问下，刘女士说出了实情，原来对方是她的网友。3个月前，单身的刘女士接触到该男子，对方称自己是一名退役军官，一来二去，两人关系逐渐紧密。在这个过程中，对方不断透露手中有项目可以赚大钱，带刘女士一同分红，但要求刘女士用实物黄金的方式进行投资。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刑侦大队民警葛振真说，
7: 刘女士之所以买这么多黄金，也是该男子让她购买用来投资的。刘女士之所以深信不疑，是因为对方将身份证等个人信息都发了过来。
6: 了解到情况后，民警判断刘女士遭遇了杀猪盘诈骗，由于公安机关早早接到线索介入，没有造成实际损失，但此时的刘女士仍不愿相信男子的身份是假的。保管泰州市公安局江堰分局刑侦大队副大队长钟玉伟提醒大家，一旦遇到一些自己拿不准真伪的图片，可以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进行验证。
8: 国家反诈中心 APP 目前已经推出了 AI 内容检测，用户可以在 APP 首页进入 AI 内容鉴定专区，上传文本、图像、视频和音频4类内容，一键识别是否为 AI 生成。
5: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好，这来了，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它能干嘛呢？风险研判，识别诈骗的套路，推送典型的案例。给你妈，你爸下一个。
9: 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
10: 这个

0: 网址是哪里来的？
1: 他发给我一个什么链接？
2: 你看这个网址在新加坡的，你会觉得是真的吗？银行都提醒你了，看到吧？
3: 不是你点错的，他会让你点错的，他假装说你点错了，其实你没有点错。
2: 不管怎么样，你都是错的。
1: 你都是错的，
2: 你永远都是错的，
1: 对，
2: 不会错。
1: 你如果对的话，这个钱他要打给你的。
2: 跟你一起做任务的人，我说句实话，也是骗子。
4: 期间，民警向李女士展示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
5: 好启动。那刚刚我们已经从记者杨林那儿了解到了一些情况，接下来我们文文说还会要进一步的跟大家来说一说中秋国庆假期的铁路出行方面的情况。来连线文文。文文你好。
6: 王丹早。
5: 你那里有什么需要提醒的，交给你这个时间。文文，
6: 好的，今年的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一共是16天。再次提醒大家，今天起铁路部门开始发售9月24号，也就是中秋节前一天的火车票。那么本次假期运输，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客流最高峰日为10月1号，当天预计发送旅客440万人次，有望创下长三角中秋国庆假期铁路运输单日旅客发送量的新高。那么根据目前的车票预售情况看，本次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期间，长三角地区旅游流、探亲流、学生流出行需求全面释放，客流呈现出这个出行
7: 动执行契合你的工作流程。 Tele Agent 越用越懂你，中国电信。
8: 有一种圆满一年只有一次，月满中秋情际团圆，小厨娘中秋月饼礼盒，三款礼盒任选，经典苏式、低糖广式、流心港式，一盒尽享多重风味。企业团购、公司福利，满满心意，真挚送达。中秋团圆礼，当然小厨娘。
9: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0: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11: 江苏交通广播，好礼开抢啦！大牌美妆正品职工底价开团，赫莲娜黑白绷带套组50毫升正装2瓶只要999， SK2 面膜10片装拍1发2只要520，海蓝之谜焕活精华油30毫升只要399，正品保真一物一码，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花小钱用大牌。开学季天能量原切骨丝眼肉牛排10块装，还送2块和牛肉饼刀叉和佐料，只要388。换季滋补，选姿实燕窝炖梨里香，润养又好喝，2箱16碗，只要149元，全家都能喝。没有中间商，天天有秒杀，价格直接打到底。微信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菜单栏点神最右，大牌商城，赶紧去抢。
12: 南京市房产局提示：买房、卖房、租房，用房帮您。关注房帮您微信公众号，一键直达，安家南京更省心。
13: 排列三7500万大派奖，所有玩法天天派，只要中奖就有额外惊喜。详情请咨询当地体彩店。中国体育彩票。
14: 油好车才好，好油加爱跑。中国石化爱跑98号汽油优选高于国标的基础油，搭载中国石化自主研发添加剂，征服环塔极限赛道的冠军油，守护您日常座驾。一箱爱跑，一路领跑。
1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